0: 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儿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人都是有胆气的，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你想想这个吓破胆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
0: 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上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这个时候，怎么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大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多病的人？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

0: 精神情志，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啊，
1: 嗯，
0: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归纳出了两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
1: 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2: 人
3: 不吸人
4: 蒙根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韩锦的。
7: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南站大部分列车停运，为了适配客流的变化，那咱们锦州客运公司呢，将会对南站、北站的部分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调整。那么具体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的？在下面的时间呢，来为大家做一个小。

全文啊，上面是这样写的，我们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我们有心捐赠一批。

0: 部分啊，我要少这个慢说一点啊，慢说一点，就是你点击这个车次的信息板块，进入到哪里呢？
1: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

不管是在这个自己喜欢的什么食物里加一些它，都会有一种提鲜的作用。那你可以把它拌面呐、拌小菜儿啊、蒸鸡蛋糕啊、炖时蔬啊，你随便放一点儿，哎，这个天然的鲜味儿都特别的足。而且呢，咱们说啊，这个大对虾呢是精选渤海湾的大对虾，它不是说哎随随便便的大大小小不一的，是不是新鲜的往里凑，然后把它弄成膏状就给大家发货了，不是。它的制作呢就是新鲜海捕的大对虾，然后呢经过传统的发酵，开盖呢就是纯正的海鲜的鲜香，没有怪味儿，也不辛苦。那么日常来讲，原价25块钱一瓶，不包邮到家啊。那么通过我们节目收听之后，您购买，您只需要99块钱，可以买到6瓶，有4瓶是原味儿的，有2瓶是五香味儿的啊，而且还给您包邮到家。我们算一下呢，一瓶才16块多吧，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那么如果说啊，您想购买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进行订购。那会用这个微信来购物的啊，朋友呢，您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简单方便的操作啊。期待大家呢都可以早早的吃到这个好吃的对虾酱。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素肌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素肌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肌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素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2: 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啊，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1: 嗯，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
2: 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1: 是的，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2: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是489元。那刚刚也讲到了，489在官网上，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
1: 嗯，
2: 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3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1个月的服用量了。
1: 哎，易老师，
2: 嗯，
1: 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2: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
1: 嗯，
2: 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了。
1: 但呀，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2: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1: 现在的素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2: 也都开始关注了。
1: 是的
2: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家素起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 十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
1: 嗯，
2: 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 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企，知道了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1: 对，
2: 而且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提。

0: 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
1: 嗯，
0: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在那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
1: 呀，
0: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身体需要才是硬道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脏跳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
1: 嗯，
0: 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谁喝谁受益。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和你是哪儿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辅酶 Q10 作为一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1: 对，必须要达标。
0: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1: 那不是。
0: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1: 对。
0: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
1: 啊，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0: 没错。不要说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哎，你比如说人家瑞士的手表，人家用了百年了，人家那东西好啊，二三百年了啊。那你知道瑞士它有很多的差的。
1: 对。
0: 啊，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还是技术。哎，在做表这一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那很多地方呢，为了利益怎么样，他们开始效仿瑞士，仿完了以后用不到一年两年了，哎，他差个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1: 对，
0: 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就拿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它背后这三层核心技术，那可是咱们国家的独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不低叫刚刚好。
1: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0: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叠加着吃，我们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剂型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10 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
1: 要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服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天
0: 这个药物通过舌下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分三十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当事儿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儿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 Q10 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的辅酶 Q10， 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 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 10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 Q 10常见的剂型呢有四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肠溶片的肠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的。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呀、
0: 啊。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
1: 哦、
0: 长知识了啊哈，不溶于水，它在肠道里边溶液聚团，容易粘连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肠

0: 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胶好一点，但也就7%到8%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今天不一样的，它直接的把辅酶 Q10 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了。
1: 啊，90%，刚刚那个10%，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吃一年这片剂胶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它不是辅酶 Q10 没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肠瘘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
0: 就心脏它能慢得了吗？它也不允许你慢呢。要知道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我们要将它视为是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2分钟和2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情况。
0: 对，这人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反油啊，拉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呀、它的成分是干净的。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0: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
1: 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0: 没错，
1: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0: 那这就是国人怎么样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1: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0: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10。但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就是水溶性的。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 只有适量采酶 Q10 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10， 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10 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他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0: 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无论你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儿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

0: 每天都要喝水，人体70%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10 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始从地方台播出，现在联合央广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
0: 于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2年用量、3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
1: 67-1213-400-967-1213，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0: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0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了。
1: 对。
0: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听过，老师。
0: 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1: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o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1: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0: 心律失常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就是我们心跳得太快了。我们常见的中老年朋友，这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一分钟100多下。
1: 哦，是心率过速。
0: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1: 嗯。
0: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一个是跳得慢。
1: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0: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1: 啊，真的啊。
0: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2年心跳过缓
1: 哦，
0: 了。
1: 有这样的人。
0: 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你马上出现心肌梗死了。
1: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0: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1: 明白。
0: 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2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1: 对。
0: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
1: 了，哦，就说明不够了呗。
0: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
1: 态，就
0: 是
1: 他在使劲儿。
0: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2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1: 脑子啊。
0: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的慢，这2年跳的快了，脑死亡、脑梗、脑萎缩。
1: 哦。
0: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对，
0: 那它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逼着你的心脏不停的快速的跳动。这时候我跟你讲，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帕金森，更可怕的是脑萎缩和脑梗，甚至是脑死亡。
1: 嗯，那它过快过缓都不好。
0: 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1: 那心律失常，
0: 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 十了，因为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能量供给，
1: 它的食物。
0: 对，尤其是窦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 十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1: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0: 对呀。但如果他缺辅酶 Q 十的话，窦房结细胞他这个带头的他就紊乱了，那他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所以说辅酶 Q 十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窦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的，心脏像从嗓子眼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 十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1: 几十倍？
0: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

0: 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锈蚀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1: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0: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10口服液，同时补充好的话，你的心肌细胞同样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以下，它依然可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 10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1: 嗯，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0: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 10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窦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1: 唤醒了。
0: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1: 嗯，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率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0: 对，
1: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0: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
1: 嗯，
0: 常了
1: 对。
0: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是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1: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0: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0: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这人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啊，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啊，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1: 特别可怕。
0: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 10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 10啊？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 1010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
1: 嗯，
0: 啊，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不，医药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呀。
0: 我说这样的产品你都敢买？然后我看看，我说你吃这个辅酶 Q 10，一看普通胶囊类型的
1: 那就是最不好的呗，那人体吸收不了啊。
0: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不懂。啊！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
1: 嗯，剂型决定了品质，含量的吸收率它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 10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儿啊，我就看看这一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一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儿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它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辅酶 Q 10口服液。当时大夫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说我才没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招呢。那大夫他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调过来的。 就特别有气色的人啊，
1: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
0: 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其他辅酶 Q 10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就是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给我多留个名额，多留点好不好？
0: 也多留点，想多订点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上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放辅酶 Q10，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1年、2年、3年的这个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但是未来的1、2年之内，可能就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所以说呢，这次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有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1年、2年的够用了。
3: 说啊，老师，我今年这才65岁，我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5、6年了，心律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都能有120-130下吧，怎么你都稳定不下来，有时候啊一着急啊，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哎呀，那要是憋过去，那这一辈子这就完了。看孩子们都在国外工作呢，也经常就是给我打田呢，我也不缺田，他们都有那个大别墅呀，有那个好车呀，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这个普维秋实，我女儿在美国也给我邮过，但是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0: 你上一次的活动也买了，那你也吃过国外进口的， 所以说呢，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之前心动过速，心发慌，这用上之后，我这心里就不发慌了。我就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儿。那就是一天有个啥事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啊，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啊，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他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没有他，我这心慌的难受，有时候。

0: 不一宿一宿啊，连觉都
1: 干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嗯
1: 啊，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素起牌的辅酶 Fuse 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0: 嗯，
1: 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也？为啥效果这么好？这个道理，我通过你，我得跟咱们听众朋友得讲明白。
0: 嗯，
1: 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10 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就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就46毫克，它是人体吸收的最标准的一个含量啊。你看差，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10 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10 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啊，他们那些辅酶 Q10 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负性的

0: 气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继续接听。
2: 我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再加上今年呢出了点意外，我的夫人呢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打击，哎呀，对我是致命的呀。哎呀，就是这个打击完了以后啊，我这个心呢总是发慌，胸闷气短的，
3: 就是心脏感觉特别难受，是吧？
2: 对对对。
3: 我问问你哈，就你心脏是一直不好，还是之前就通过这件事之后了才不好的？就比如说平时咱们爬个楼走两步，有没有喘的情况？
2: 以前吧还能在公园里边溜达溜达，但是经过这次打击啊，这个身体啊，这个体力啊基本上就没有了，稍微动一下子啊，这个心就慌得不行了。
3: 因为家里边今年出了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今年就连下楼遛弯这个都保障不了了，是吧？
2: 对呀、啊。
3: 你现在一天24小时是不是总感觉胸口闷闷的，提不上来气儿？
2: 是，现在啊，我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就突突的跳，就得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个药。后来听节目说这个速奇牌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好用啊，我就挺感兴趣的，正好呢也赶上活动了，我就买了几盒就喝上了。这喝上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胸口那种憋闷那个感觉哦少了，但是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呢还是吃着的，这个口服液呢也喝，他俩穿着用啊，我现在下楼买菜了、散步了，都没啥压力了。
3: 就是心脏药也吃着呢，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长期吃那些化学药，就这些药物，你尽量是慢慢的呀，咱们给它减量了，然后再观察一下，逐渐的给它撤掉。这就是辅酶 Q 十口服液为什么让大家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真正营养到源头的。而那些药物它是救急保命的，一旦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稳定住了，那些化学的药物尽可能还是不要吃了。
2: 哦，现在主要吃的那个药吧，这个量也不大，我已经每天就是吃一次量了。
3: 对，管心脏的药已经减至到一次的量了，那然后主要就喝咱们这个速奇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早上那边药啊我就不吃了，因为啥没停呢，喝上那个口服液啊确实管用，但是啊上次买的时候啊限量没买几盒，就已经喝完了。
3: 我知道了，就是说咱们之前用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感觉用的挺好，但是喝没了，所以说就没来得及把那药西药给平了，然后呢这辅酶 Q 十没了，这西药就一直在吃着呢，是吧？
2: 对呀、啊、所以呀、啊、 我就对这个口服液挺感兴趣。

0: 我也挺信任你们这个护心理念的。
1: 我为什么说让你慢慢的把临床的这个化学药给它撤下来呢？因为那种药物啊，它不是说从根本上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它是靠外力的强行扩张血管和控制心率的。打个比方啊，化学药就像用鞭子抽打一匹已经累倒的马，你逼它继续跑，那马当时是能动的，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叫透支。而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是给这匹马喂精饲料，补充脾能的。啊，等心脏吃饱了，劲儿足了，它自己就能够有力的跳动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个外来的鞭子来硬撑了。啊，咱们得是治本，不能光图一时的指标好看，对不对？
0: 对，我也知道，主要那会儿确实买不到了。
1: 那个时候确实没招，你别的地方也不好买啊，只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才有。但是喝了咱们这款水溶性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现在也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这回把辅酶 Q10 口服液咱就囤够了啊，因为这次不限量了啊，而且呢，平台的价格呢是489一盒，咱们这次给大家的呢是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你这次就把这个辅酶 Q10 给备齐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化学药给你撤下来。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辅酶 Q10 是非常对症的。辅酶 Q10 我说过是专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疲惫的心脏供能的问题。你想想，岁数越来越大了，心脏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服用上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直接给心肌细胞加满能量，让它重新转起来。另一个就是对改善胸闷气短还挺好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胸口压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就是因为心脏泵血没劲儿，氧气供不上。等咱们把心脏动力补足了，血流顺畅了，这口气儿自然的也就顺了，胸口的大石头也就搬走了。
0: 我还有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呢，喝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阵子就感觉这个头呢不晕了，这个身上呢比以前感觉有劲儿多了。
1: 你看看这多好啊！一是解决心脏供能的问题，缓解胸闷心慌的问题；一个呢是解决乏力无力的问题。心脏好了，身体其他的感官呢自然而然的就好起来了，也说明你的心脏正在逐步的恢复自身的这个动力。这个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所以说呢，你有什么需求跟场外指导老师直接定就行。现在活动第二天，不知道还剩多少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但是你记住啊，临床的这个辅助性的化学用药是一点点的根据情况，然后把它给撤掉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指导老师定药就行。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现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5: 太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30。三季度，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

0: 红色教育品牌，面向广大党员干部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搭建丰富多元的少年红色研学矩阵，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搭建青年亲子游、文博科普游、主题乐园游受到青睐。结合市场需求，今年上海暑期旅游季活动涵盖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深城、乡野牧歌、探去魔都等主题。7月12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赛段的角逐。车手途经门源时，穿行在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间，风景绝美。门源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片区，依托林木河流生态优势，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葫芦岛收官。比赛设置 U20、U18、U16 组和县区苗子组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17个代表团的37个参赛单位共1342名运动员，历经8个比赛，精致的量化布景、特色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让市民游客实现逛吃拍照两不误。活动联动啤酒节主舞台，打造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实时转播精彩赛事，丰富夜间休闲体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0: 每一处风景都
2: 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带你走遍全国各地的美好风水。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手机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点击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从旧暑期最近刷了全网刷屏热度比较高的央视热播的一部非遗大剧叫《种墨园》我们想跟随着他的视线呢去走一走。很多人追剧沦陷啊，不只是因为动人的传承故事，更是奔赴这个取景地，走进荧幕里的诗意江南。那我们今天来一场专属种墨园的宣城同款的旅行专场了。人们都说一纸宣纸千年文脉，一山一水皆是江南。接法工序徽派古建风韵，皖南的秘境啊，这样的山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今天走的第一站呢，是来到中国的宣纸小镇，也是这部电视剧《种墨园》核心的取景地——活泰宣纸非遗地。古法造纸工坊都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七月的宣纸小镇可以说是草木葱茏，光影温柔，是观赏古法造纸、拍摄水墨氛围感大片的最佳时节。那这里是种墨园最核心的取景地了，剧组全程实景拍摄，剧中所有的宣纸制作的名场面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比如说从原料潦草晒晾晒啊，古法捞纸晒纸到古籍印刷，一共有

108道非遗工序完整的复原，真实的还原了宣纸匠人坚守传承的动人故事。清，它是当之无愧的纸寿千年的国宝非遗。古代的时候，这里的宣纸是专供宫廷御用啊，古籍修撰、书画创作，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书画大家都会依托敬献宣纸，留下传世佳作。如今的这个小镇宝游玩，然后去打卡古法造纸工坊，潦草晒摊汤地、三丈三巨轩展示区、非遗体验中心等等，然后一比一的去复刻剧中的场景啊，也挺好的。到了这儿呢，宣纸小镇的山野食铺呢，可以让大家尝尝泾县的秦鱼干、农家土鸡汤、皖南的笋干烧肉以及手工米糕。哎，这听起来啊，我觉得都特别好吃啊，你这个笋干烧肉一定会非常的下饭，然后手工米糕呢又软糯香甜，农家的土鸡汤、泾县的秦鱼干。到了那儿，除了打卡剧中的这个同相同的景点，我们还可以尝尝这个属于皖南的美食。

0: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尿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1: 要防止跌入窨井。
0: 驾车出行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防汛抗洪，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2: 林曼，今天呢，我们是跟着央视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来打卡这个同名取景地。接下来我们要走入剧中的同款的徽派古宅。这是哪儿呢？宣家大院啊。这个宣家大院呢，是种墨园的核心影视场景，也是整部剧的颜值担当。这个院落呢，是按照剧中宣氏祖宅1:1的实景复刻打造的，原汁原味啊，还原了徽派古建的精髓。那7月份呢？

这个院子里绿植很繁茂啊，青砖映绿，池塘流水潺潺，古风的话与宣纸施加底蕴打造。那古代时候呢，这个泾县宣纸是望族辈出，世代是以造纸藏书传文为业，这一座院落完美的复刻了古代宣纸世家的居住格局和家风文脉，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啊。然后院内的厅堂啊、厢房啊，藏书江南文脉与徽派美学的完美融合啊。说到这儿我都特别的动心呢，特别想去看一看啊。一路说，是的，我们安徽的泾县中国文房四宝之一，值得骄傲啊。然后说必打卡呢，有主宅的厅堂、古风藏书阁、庭院水景、徽派的雕花门窗。我觉得这也特别适合带孩子们啊去研学，去好好的学习一下啊。然后呢，提醒大家到这儿呢，咱们可以尝尝皖南的糊豆腐。那么一路是安徽的，您说说这个皖南的糊豆腐味道怎么样啊？笋尖炒肉，这大家都能够想象到。然后保持安静啊，这个契合书香古院的雅致氛围。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个《仲墨园》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仲墨春秋》。

好了，结束了，这是《筑梦园》电视剧的片尾曲。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影视剧来打卡同名取景地啊。下面我们走进的是剧中的古籍修复、现装书制作、藏书宝库的真实剧中让人惊艳的古籍宝库啊，雕版印刷工坊、古籍修复长桌，全部都是实景拍摄，没有任何的棚拍搭建啊。七月份呢，园内是那种清幽静谧，书香萦绕。我们避开了夏日的喧嚣，静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绝佳秘境。提到三希堂呢，它传承的是千年线装书的制作技艺，它依托了宣纸的非遗文化，延续着古代典籍装帧啊、印刷修复的传统工艺。古代时候文人墨客著书立说，典籍传世，都是以古朴的线装书，都是中华文脉的载体，也完美地呼应了聚集守护非遗传承文脉的核心主题。大致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来静心研学，然后室内也比较阴凉舒适啊。像什么巨型的古籍书架、雕版印刷工的过程啊，亲子研学是比较佳的。那么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呢？据说呀，有皖南的杂粮粥、手工的蒸糕、凉拌山野菜，还有一些特色面点。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我相信你只要是去了那儿，这个吃的呀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的。

是叫泾县桃花潭。那七月份的桃花潭，江水清澈碧绿，两岸绿意盎然，晚风拂面啊，是那种清凉舒适的美感。这里可以说是完美的复刻了众墨园里温柔治愈的江南水色。因为在这部剧中呢，有很多处户外山水氛围感的镜头，它呢都是取自桃花潭的水岸古渡青石板步道，山水相依的景致特别的治愈。那除了影视风光景的山水秘境，古渡老街潭水青山相映成趣，徽派的古建依水而建啊，既有诗酒风流的古韵，又有烟火温柔的市井气息，山水文脉与聚集的非遗传承主题是完美的契合的。大家可以亲自的去看一看诗仙曾经据说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够游玩这里啊，打卡桃花潭古渡水岸步道老街古巷诗仙观景台，剧中同款的山水机位。那到了桃花潭，一定得尝尝桃花潭的清水鱼、皖南的腊肉。剧中的一个插曲叫叫声狼哥要听真，

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去电视剧《众魔园》当中的哪一个取景地呢？据说剧中有夏日治愈的外景地，这是在宁国的月亮湾拍摄的。那剩下的七月份，月亮湾迎来了全年最佳的游玩季节了，溪水非常的冰凉清澈，两岸是竹海连绵，平均气温比城市要低到5到8度，是皖南天然的避暑溪谷。众魔园多处山野散心，户外治愈的外景镜头它都是取景在这儿的，青山碧水的原生态风光完美的诠释了江南山野的治愈温柔。这个月亮湾呢，是坐落于宁国皖南川藏线的沿线，它自古就是皖南的山水要道，竹海溪谷相依，民风淳朴，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山野风貌。那千百年来天了，我们可以到这儿避避暑，感受一下这个亲近自然，可以到网红浅滩、竹海步道、溪水观景台、剧中的山野取景机位去打卡。到了这儿呢，咱们可以尝尝溪水的小河虾，一定是非这是剧中的外景的取景地，是在宁国的月亮湾取景的。

纪古村。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历史啊，因为剧中的一些老宅生活市井街巷啊，都是在这个古村取景的，可以说它是皖南最大的原生态的古村，白墙黑瓦，古巷幽深，百分百的复刻了剧里质朴的徽派古村风貌。那它呢，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自古呢，文风昌盛，书香传家。古代时候，这里是名士辈出，族人们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做明清老宅，古祠石桥都保存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个半小时呢，差不多能够逛完，然后看看剧中同款的古村民宅，还有古石桥、茶祭祠堂、青石古巷、临水老墙的机位。到了这儿，咱们可以尝尝几都是当地的特色了。来吧，我们带上一首歌，共同感受一下在剧中那么多温情场面的打卡地，就是茶祭古村。

在水墨听溪，有金蝉叠翠，溪流潺潺。七月份的水墨听溪，山林植被是非常美的，富养离子也很充沛。到那里呢是天然的避暑氧吧。在这部剧当中有大量的空镜山水，比如说山林散心呐、户外治愈啊，山水文脉的核心地

自古便是文人墨客隐居避暑吟诗作画的秘境。那这里呢就比较清幽一些，是吧？有原生的山水、山林、溪谷、云海，名副其实的身在山中，如在水墨画中一般，是和整部剧的笔墨国风非常的呼应的。大概差不多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来游玩，然后像水墨溪谷啊、林间步道啊、瀑布浅滩，剧中的山水空景机位咱们都可以看到。那提到美食，咱们得水域湿滑，拍照什么的都要注意安全，蚊虫也比较多，带好防蚊虫的这个一些的相应的必备的东西。

伴随着江南的川藏线拍摄的啊。那穿行万亩竹海，盘山云静，一步一景，都是属于皖南的山海浪漫。那七月份这个皖南的川藏线是很美的，山峰徐徐，竹海翠绿欲滴，是全年自驾观景的最好的时期。宁国境县的所有的山水秘境自古便是皖南山区的便民古道，承载着山间百姓的出行和往来。那沿途囊括有竹海、溪谷、山峰、梯田、古村多重风光，可以说一边是千年的飞影后呢，六道湾的观景台，万亩竹海的长廊，水墨丁溪入口，山间的网红咖啡观景处，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累了尝尝竹海腊肉、笋干炖排骨啊，竹海里的笋干那得多新鲜呢哈，农家的土菜，手工的豆腐。

把他保护起来，怒目瞪着江永富。江永富低着头，顺着这些人的空隙观瞅抽血汗。过了一会儿传来少元死的消息，他就松了一口气，这就给女儿报仇了。可是他也就考了大的家财就是为女儿挣的，可是女儿却忽然逝去，怎能不使做父亲的肝肠寸断。唉，掌柜子当时就懵了，一面是要掐尖做玉，另一面是白花花银子，当时他就决定了下毒。这掌柜的瞅眼家人，他会送我回我的老家西域。说完这话，把眼一闭，是绝气身亡。

0: 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
1: 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

0: 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2: 嗯，
3: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哎呀，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喝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2: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

0: 这疼的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了，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1: 嗯。
0: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呀，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嘣嘣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
0: 对，
1: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痛则不痛，痛则不痛，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

0: 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那、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
0: 嗯，
4: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4: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4: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4: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4: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4: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4: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4: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4: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4: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4: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4: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就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1: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

0: 底我们讲话造完了。
1: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1: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1: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1: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1: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1: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1: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1: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啊！
0: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呀、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一，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1: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
0: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跟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1: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1: 以前也开车。
0: 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 我们给你通开之后，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

0: 去给你进行修复，
1: 啊，
0: 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抓住了病根儿，这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能够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以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九，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眉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嗯，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
4: 就跟闹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膏药也贴了，针

0: 也扎了，火棍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1: 嗯，
0: 并且
1: 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会儿
0: 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吧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0: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两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哈、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0: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功也不足啊，你包括我大便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
0: 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的，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
1: 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吗？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救心治脑把命保。

0: 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
5: 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30。三季度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搭建丰富多元的少年红色研学矩阵，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搭建青年红色文化培育平台。7月8号，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启动，170余项暑期文旅活动激发人们旅游休闲热情。多个平台显示，上海是暑期最热门的目的地和最活跃的客源地之一，亲子游、文博科普游、主题乐园游受到青睐。结合市场需求，今年上海暑期旅游季活动门源时穿行在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间，风景绝美。门源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片区，依托林木河流生态优势，将曾经的退化滩涂改造为金色花田，以体育赛事展示高原生态文旅独特魅力。和县区苗子组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17个代表团的37个参赛单位，共1342名运动员历经8个比赛日完成172个项目的角逐。近日，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落幕，连续三晚三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期间，明湖美食区常态化开启夜间市集模式，精致的量化布景、特色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让市民游客实现逛吃拍照两不误。活动联动啤酒节主舞台，打造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实时转播精彩赛事，丰富夜间休闲体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30。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摄氏度，北镇28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来抖音号啊，来实时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打开您的个人抖音，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春天的春，打雷的雷，然后呢有一个卡通的头像啊，一个小男孩的图标，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欢迎大家。今天啊，咱们要听的这出戏呢，也是挺特别的啊，也是挺特别的。为什么说它挺特别呢？它很接地气，很有人情味儿，很生活化啊。但是它是个传统戏。这出戏呢叫《汾河湾》，哎，大伙儿都听过吗？

汾河湾这出戏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哎，当时合作演出的一个实况录音的现场版，

过这个红鬃烈马啊，包括汾河湾啊，包括这个盘棘索七，哎等等。那么它确实很多的情节呢都特别像。汾河湾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朴实的一个名字，叫打雁进窑。没有朝堂争斗，没有沙场厮杀啊，它讲的是离别、守候、误会、团圆，哎，这四个特别普通的人生主题。看着吧，感觉是非常平淡的家常戏啊，但是它却是京剧的青衣老生的对手戏的巅峰代表作，对唱特别的细腻，情绪非常的饱满，它整个的节奏呢又是松弛有度，越听越有味道。啊，薛仁贵投军十八年，音信全无。是吧，红鬃烈马也是十八年哈。然后呢，他的妻子叫柳迎春，柳迎春呢也是苦守寒窑，哎，跟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但是呢，柳迎春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呢在薛仁贵出征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啊。所以说呢，十八年之后啊，这薛仁贵他就有孩子叫丁山，薛丁山。

薛丁山呢在这出戏里面出现的时候已经18岁了，每天在汾河湾干啥呢？打大雁，抓鱼，哎，侍奉母亲。因为这个母亲柳氏呢，她也没有什么营生的来源，哎，全靠孩子来奉养。18年后啊，这个公屏上说，想起了薛家将那部评书，薛仁贵和这部书有关系吗？哎，这个呢还真有关系啊。与汾河湾里面呢没有演到这个仁贵伤了薛丁山之后，薛丁山的之后的发展。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这出戏里面啊，他讲的就一直到薛仁贵和柳氏两个人误会解开之后，然后离开寒窑外出寻子啊，是寻找孩子尸首，就到这儿，这出戏就完事儿了，后边呢就没有了。但是呢，实际上关于这个老薛家的这个文学作品呢、啊、还有很多，后面呢就慢慢的就都补充完全了。这个薛丁山呢还真没死，但是呢那一部分啊就没有在戏曲里面有体现。家糊口，告别了新婚妻子柳迎春，远赴边关去投军征战去了。结果呢，这个边关啊战事连年，路途遥远，音讯难通，这一走整整18年音信全无。而在这18年里呢，薛仁贵在沙场浴血奋战，屡立奇功，一路建功封爵，最终官至平辽王。哎，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啊。而此时的柳迎春呢，一个人在

寒窑里面苦守，过着清贫的日子啊。他呢也是独自生下了儿，年苦守岁月当中唯一的慰藉和依靠。那么故事最巧妙的、最揪心的一个转折，就是发生在薛仁贵还乡的路上。薛仁贵荣归故里，途经汾河湾，就发现了，哎，有一位少年在那里啊，拿弓箭。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事儿啊。那全剧的开篇呢，有一段啊，这个是梅先生的段子，叫做儿的父投军无音信。这个就是寒窑之内呢，柳氏对着儿子丁山的一段唱，既讲了这个家里面现在的情况，又有对孩子的一些嘱托啊。同时呢，这个要嘱咐丁山，你不是出门吗，对吧，要去打雁捕鱼，你也要注意安全。

温柔与坚韧。而薛丁山这个孩子听闻父亲的这些旧事，特别懂事，特别贴心，宽慰母亲。就这个形象，两弯弓搭箭，不远处来了一只斑斓猛虎，就奔着薛丁山这个方向就去了。这个薛仁贵一看大老虎出现，然后呢薛仁贵看见大老虎出现，想要射死老虎啊，又怕伤到家住绛州县龙门。完全没想过自己18年没回家，今天终于回来了，然后又说了这么多提己话，人媳妇害羞了呀。999-0139来进行订购，这个呢是可以送货上门，然后货到付款的。那么当然了，您在拨打的时候呢要跟小管家说好。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丰富多元的少年红色研学矩阵，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搭建青年红色文化培育平台。7月8号，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启动，170余项暑期文旅活动激发人们旅游休闲热情。多个平台显示，上海是暑期最热门的目的地和最活跃的客源地之一，亲子游、文博科普游、主题乐园游受到青睐。结合市场需求，今年上海暑期旅游季活动涵盖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深城、乡野牧歌、探去魔都等主题。7月12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第二赛段黄原至门源赛段的角逐。车手途经门源时，穿行在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间，风景绝美。门源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片区，依托林木、河流生态优势，将曾经的退化滩涂改造为金色花田，以体育赛事展示高原生态文旅独特魅力。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葫芦岛收官，比赛设置 U20、U18、U16 组和县区苗子组4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17个代表团的37个参赛单位，共1342名运动员，历经8个比赛日，完成172个项目的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期间，明湖美食区常态化开启夜间市集模式。精致的量化布景、特色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让市民游客实现逛吃拍照两不误。活动联动啤酒节主舞台，打造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实时转播精彩赛事，丰富夜间休闲体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

0: 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下午剪辑哈、我们是第一档开始播出的节目，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1: 哎呀，今天这个天啊，终于见亮了。
0: 是啊，而且呢这个太阳也出来了、
1: 就是
0: 感觉特别温暖啊，
1: 各个方面都好。
0: 是，
1: 你比如说今天你看外面晴空万里，是吧？
0: 对，
1: 什么都没有问题、来看一下啊。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推送也说到了、你看比如说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没有雨了，全是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20度。
0: 那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你看我这狠不狠？
1: 太狠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天气也狠呐、
0: 啊。哎，这还没完呢啊！
1: 没完。
0: 黑山北镇临海呢是33，
1: 哎呀，
0: 易县35度。
1: 哎呦，
0: 其实。气温升高啊，也有好处。
1: 怎么讲？
0: 把最近呢家里边攒的衣服啊，没敢洗的，
1: 不上了。
0: 咱东北压根儿就用不上啊。
1: 对呀，现在终于知道了，
0: 是吧？
1: 真得用，要么衣服真有味儿啊。
0: 今天和同事啊下午开完会，在聊天的时候说、
1: 说什么？
0: 哎呀，你说咱们锦州这雨下的啊，这都这样，晚上开个窗户小缝儿，我这个夏凉被啊都湿哒哒的。你说这南方的朋友们可怎么过呀？
1: 可不是怎么的、而且南方还有梅雨季节，这个雨啊一直下，下了很长时间才能停。
0: 是，
1: 据说，他们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0: 是，这回我们终于相信了啊，也终于相信这个带烘干的机器是有。王国水世界，
1: 对，
0: 咱们呢是延期到7月19号，这天是星期日，晚上5点钟正式开始了。
1: 这回挺好的啊、终于不用担心下雨了。
0: 是。把你手里的票根留好。如果说取完了这个装备的话呢，放在身边。7月19号周日的晚5点，我们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不见不散，
1: 继续踢水上足球。
0: 哎，承诺您的那些项目，咱一个都不少。
1: 没错。
0: 是。
1: 嗯。
0: 那说过天气之后呢，想点歌、想听歌的朋友，可以通过锦州微信公众平台啊发消息点歌、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收听。听我们的节目，
0: 下边时间咱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啊，敦敦和散都是准时的来到节目当中报道。
1: 哎，啊，来敦敦说了，下午好，哥哥姐姐，
0: 下午好，
1: 今天可喜，
0: 哎呀，真好看，
1: 美极了。今天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啊，
0: 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嘛？
1: 嗯，
0: 他说要求呢是佩佩的版本，
1: 是佩佩呀？
0: 啊，是佩佩呀。
1: 哦，他的名字就叫是佩佩呀。
0: 对，应该是歌者的名字啊。
1: 嗯，
0: 好，我们收到了。还有那散啊，阿木的歌叫诺言。
1: 哎，
0: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毕业之后即将兑现自己在上学时候许下诺言的人们。
1: 嗯，
0: 提醒他们，珍惜眼前的当下，唱尽了多少人每一天为了生活奔波的辛酸苦辣。
1: 哎呀，说的呀，太有哲理了。
0: 是，
1: 歌呢就是来自敦敦点播的。
0: 对。
1: 给阿
0: 嬷
1: 的
0: 情书，
1: 情书
0: 这里边有两种读法哈，就是我看的那个短视频说，大家一定要读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边是属于那个就是当地的方言嘛，阿嬷是属于奶奶辈的哈，然后康辉老师呢，就是出了一个教程，对，他说这是属于借音，因为在那个方言当中没有准确的字可以用嘛，所以说就是把这个音借过去了，
1: 哎，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尊重啊。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1: 好，17:18啊，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了。
0: 哎，
1: 咱们就是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聊。
0: 对呀，没听够啊。
1: 昨天咱们
0: 城里的小薇
1: 啊，都市里的安妮
0: 啊，对对对。都市里的唐韵
1: 、哎、这是昨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带歌名的歌曲啊。
0: 女生过渡到男生了、
1: 哎、还有很多呢，比如说悟空啊、
0: 嗯
1: 白素贞啊、
0: 嗯、
1: 李白啊等等、
0: 嗯、
1: 那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历史人物或者是虚拟人物的一些歌曲。
0: 好的，
1: 当然了，歌名还是他们的名字。
0: 嗯，
1: 第一首歌和大家分享的叫霍元甲，
0: 这歌听过
1: 是吧？谁唱的？
0: 好像是周杰伦吧。
1: 哎，就是他。
0: 嗯
1: 啊，周杰伦呢为了李连杰，就是那个功夫皇帝，
0: 嗯
1: 啊，为了他的电影霍元甲而专门创作的同名歌曲。
0: 嗯，
1: 在周杰伦的眼里啊，李连杰那是十足的偶像。
0: 哎，
1: 于是呢他就主动请战，说为这部电影呢献歌。
0: 嗯，
1: 歌曲啊和中国大鼓这样的气势磅礴的开场，当中还加了很多民族乐器。
0: 哦，
1: 像什么笛子呀、
0: 嗯、
1: 啊古筝啊、
0: 嗯、
1: 还有大量的民乐啊也是参与。

0: 哎，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叫《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
1: 我很喜欢里面的戏腔。
0: 哎，这就是他的创新之处啊。
1: 对，
0: 除了有大量的民乐啊在里边，也尝试了这个戏腔。周杰伦就唱霍霍霍霍霍霍霍，哇，戏腔就跟着他唱，
1: 多好啊！很有层次感。
0: 哎。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呢还是玩混搭好啊。
1: 现在就连衬衫都要穿两件
0: 啊，
1: 里面比如是白色的
0: 啊，
1: 外面罩一个领子啊，
0: 啊
1: 口稍微大一点的，
0: 那你这个
1: 绿色的粉色的
0: 衣服我有
1: 啊。
0: 就是来说说下一首歌，这下一首歌呢是林俊杰演唱的，
1: 叫什么名字？
0: 曹操。
1: 哦，
0: 林俊杰小时候对三国的历史人物特别感兴趣，所以说呢他就是根据三国的人物形象啊就创作了曹操这首歌。毕竟是一代枭雄嘛，
1: 没错，
0: 有的地方说是一代奸雄。
1: 嗯
0: 啊，不管是怎么样，人家是雄，是不是？所以说呢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也改变了原来很多的习惯。
1: 哦，
0: 你比如说他喜欢 R&B 风格的歌曲，
1: 就是很喜欢轻松啊，
0: 对，
1: 带一点点的悠闲的，
0: 哎，对，这样的歌曲这叫什么风格。但是呢创作曹操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风格全都摒弃掉了。
1: 哦，
0: 哎，在歌曲当中呢注入了他独有那份英雄气概，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好，一首歌曲叫《曹操》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歌。你还记得吗？在2015年的时候啊，一首歌唱悟空的歌曲就横空出世了。
1: 记得。
0: 嗯。
1: 而且这首歌之后成为很多参加综艺唱歌比赛的选
0: 不错的成绩，
1: 对，
0: 或者说进入到了下一季比赛。
1: 哎，
0: 为啥
1: 呢？
0: 这首歌有难度啊。
1: 就是
0: 啊，要说说这首歌啊，它是戴荃自己来创作的一首歌，就是原创。
1: 嗯
0: 啊，而且呢，他在2015年的某一个音综上面去表演的。你别说啊，不唱则已，这一唱经济四座。
1: 哦，
0: 嗯。不仅是导师们是目瞪口呆，
1: 嗯，
0: 啊，观众们也是瞠目结舌。
1: 嗯，
0: 这歌写太好了，
1: 特别精彩。
0: 就是啊，那个时候国风的音乐特别特别少。
1: 嗯，
0: 啊，没有几首。
1: 对，
0: 好像除了周杰伦唱过几首歌啊，好像就没有属于国风的歌曲了。
1: 而且一个素人写这么好，还唱得这么好，当然特别震撼了。
0: 嗯，是呢，有意思的是，
1: 嗯，
0: 戴荃他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1: 哎，
0: 但是止步于全国36强了，
1: 挺可惜的，
0: 是吧？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原创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欣赏这首《悟空》。
0: 好嘞。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这样一首歌呢是李荣浩演唱的，叫李白。
1: 嗯，
0: 那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都是歌名，就是一个人名。
1: 哎，
0: 那这个李白呢，他主要是针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看似密切实则疏离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创作的。
1: 哦，
0: 啊，此外呢，
1: 嗯，
0: 李荣浩也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0: 能够选择他用这个李白的名字作为了歌曲的价值观。
1: 嗯
0: 啊，好啊，听到这儿之后啊，今天的节目单。

0: 上剩最后一首歌了，
1: 什么歌？也是人名吗？
0: 当然了，肯定有他。
1: 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哦，
0: 用这样一首歌啊，结束。

0: 雨季来临，要做好防汛准备。
1: 天气炎热，也要做好抗旱准备。
2: 我防汛抗旱两不误，扛起责任尽义务。
0: 对，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
1: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3: 好了，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
4: 朋友们，这对儿虾酱啊，吃法可多了。我给大伙儿分享一下我们家夏天常吃的虾酱炖豆腐。
3: 哎呀，
4: 哎呦，这个香啊！锅里放油，把葱姜蒜这个爆香。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不爆香。我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些味儿。
3: 哦，咱俩不一样啊，我喜欢香的。
4: 我就你就撒一点香菜。你喜欢小米辣？哎，撒一点小米辣、葱花。那味儿香的很，拌米饭老下饭了。我现在口水啊，充盈了整个口腔。
3: 我特别理解你。
4: 我还愿意吃什么呢？
3: 啊，
4: 大家可以把你说我光吃豆腐，
3: 啊，
4: 我不爱吃。有没有来？可馋了。一到饭点儿，想做啥菜不知道的叔叔阿姨或朋友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对虾酱炖豆腐，简单又好吃。
3: 哎，
4: 或者，咱们都吃过大酱炒鸡蛋吧？
3: 对呀，
4: 葱爆鸡蛋。
3: 哎，
4: 对对，
3: 我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4: 我也特别喜欢吃，大葱一定是切的啊，是大一点块儿，
3: 段儿，大段儿，
4: 大段儿。
3: 哎，
4: 然后呢，鸡蛋呢一定是大油，
3: 对，
4: 哎，打几个鸡蛋。
3: 哎呀，
4: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大酱了
3: 啊，
4: 我们用虾酱炒一炒
3: 啊，代替了。
4: 对，你就想鸡蛋鲜，虾的鲜。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喜欢吃这道菜的话，抿一口咸了，不然就齁了。
3: 对，那这个时候啊，有网友留言了啊，有的朋友说，
4: 说
3: 主持人呢，我平时做饭很笨呐，那这个虾酱炖豆腐步骤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4: 一定要相信我，新手都能做啊，尽管放心，步骤一点都不复杂，就跟咱平时炖豆腐一样。豆腐如果是稍微嫩一点的豆腐，千万不要久炖。久炖之后呢，里面的豆腐就会有小孔了，不那么嫩了。
3: 对，听起来真的是挺简单的。
4: 对，有愿意吃冻豆腐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冻豆腐放里
3: 啊，
4: 吸汁儿，
3: 吸汁儿，对，
4: 里面满满的全是汁水，多好啊。
3: 还有位叔叔就问了，
4: 您说
3: 这个虾酱的味道啊，冲不冲啊？
4: 哎呦，叔叔您可多虑了啊，这不是咱们说的虾油啊。这个是山东也好，炒鸡蛋也好，都好吃。有了它呢，反正我一顿能吃好几碗大米饭。
3: 对，那还有阿姨问了，
4: 您说
3: 主持人呢，你刚刚说这个虾

0: 经济，就是锦州经济广播的经济，
1: 对，
0: 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哎，最后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虾酱好不好啊，关键还是看原料的
0: 哦。
1: 咱们这款虾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小虾米、啊、
0: 那是什么呢？
1: 是渤海的大对虾。
0: 你看看
1: 渤海的水域出了名的。

0: 快给他吃，如果已经蔫了就别吃了，就完事儿了。
1: 它有的黄瓜它不是，它很新鲜的状态下它也是苦的，
0: 也有毒，
1: 当然了。
0: 哎呦，你瞧瞧，防
1: 不胜防啊。所以为什么要舔一下呢？
2: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3: 啊，他说这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2: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3: 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他都是相通的。

0: 柜子后边往外长，
1: 除了长蘑菇，还长别的吗？
0: 菌，各种菌，
1: 菌，
0: 绿色的、红色的，
1: 还有红色
0: 还有
1: 的？
0: 白色的。红色的菌，去小红书上查了一下，的确是容易就是那个
1: 几
0: 下
1: 楼啊？你现在
0: 六楼
1: 顶楼吗？
0: 啊。
1: 啊，你住顶楼啊？
2: 你是张博玉，前边儿
3: 啊。
2: 后边
4: 老师，您看看花儿，花上一般都有名字。
2: 哎呀，你不提醒我，我也能知道啊。你是苦溜啊，何欢呐？老师问你，

0: 把知识啊好好压一压。
1: 洪老师，
0: 闫佩伦，
1: 老师，我回来看看您，送您一束花。
0: 三束了啊！你佩伦师哥呀，当年是个体育特长生，哎呀，在我们年级呀，那是个活力男孩。
2: 老师，咱先让这活力男孩坐着呢。妈呀，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0: 怎么了啊？低血糖了啊？
3: 可能是累的吧。
2: 老师，师哥这身体瞅着还不如我呢。你应该不会想拿师哥教育我吧？
0: 怎么不能教育你啊？谁不能教育你啊？你师哥呀。我跟你说呀，以前是个体育特长生，可好了。你说你啊，成绩不好，你有个特长也倒行啊。你看啥呢呀你呀、啊？
2: 老师，你说话这当口，师哥都睡五六觉了啊？
1: 是吗？
0: 啥时候能给我打个电话？
2: 师哥了，他一听你说话就迷糊。
1: 孔老师啊，我是回来看您的，怎么感觉没咋看着您呢？让我先讲两句啊。
0: 给你师哥拿点水去。
1: 孔老师，哎，这两年工作压力太大了，天天失眠，睡不着觉啊。哎呀，我就想起那时候，您一说话我就犯困。前两年您上网课的时候，我睡眠质量老好了。这次回来，想在这儿好好补一觉。
2: 你拿老师当白噪音呢？
1: 谢谢啊。
0: 行了，郭甲全啊，好好学习，老师生活不是会养你生的没错。你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是不是？
2: 老师，
0: 你哪里这个傻子
2: 都湿透了。
1: 洪老师啊，你看我喝水的时候，你就别说话了呗。
4: 这水都没了，这水。老师，这样，我先调整好姿势啊。
1: 来，说吧。
0: 不是，你让老师说啥呀？那行，老师啊，就再给你讲一回《出师表》吧。
5: 老师，有人上课睡觉。
6: 哎，没睡啊，一直站着呢。
0: 没事啊，让他睡会儿吧啊。甲全啊，来，你过来，小心啊！怎么样？看到老师的毕业生回来，学到点啥没？
2: 我学到啥了，老师？您看看这一屋子，我感觉我是您带过最正常的学生了。
0: 你呀，别看表面，领会精神。
2: 啥精神嘛？这一个阿 Q， 一个阿甘，一个阿呆与阿光。
0: 老师啊，就是想教育你呀。老师还没总结出来。
2: 老师，我明白，我肯定会好好珍惜上学时光的。上了社会呀、啊，还不一定变成啥怪人呢。
0: 对喽，那咱以后上课不接话了，知道不？
2: 不记得。
6: 下课了。
7: 时代在召唤。
2: 课间操开始了。
1: 回来了，都回来了。师妹。实不相瞒，我曾经是咱们学校的领操员，让你看看哥当年的精神头。二三二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0: 看你是个几样，
2: 这精神。
0: 老师，你去干啥？还一个黑轮啊？你说你这样，你不行啊！你揍老师啊！你这也不行，你赶紧来吧，我的头
2: 去。师哥，咱别在这跳了，咱去操场吧。
1: 谁去操场啊？
0: 不做了啊，做操去，去做操去。
5: 您还没喊下课呢。四五六七八，三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下课。二三。同学们再见。
8: 老师。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啊，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啊，楚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祛病的智慧。每一天节目的分享呢，那都是楚老师20余年来总结的智慧经验的结晶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啊，能够多学习，多领悟，多运用啊，绕开弯路，避开陷阱，用科学连验的方法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的欢迎啊，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3: 哎，谢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哈，闲着就刷手机
3: 啊。
2: 哎，我在一个论坛上，哎，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
3: 嗯，
2: 哎，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3: 啊，
2: 啊，会诱发很多疾病。
3: 嗯，
2: 哎，他给列举了很多病哈，我记得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
3: 嗯，
2: 哎，还有焦虑症。失眠啊，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哎，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
3: 啊。
2: 我看下面啊，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
3: 嗯嗯，
2: 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
3: 嗯
2: 啊，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3: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啊，
2: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3: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2: 对
3: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
2: 嗯
3: 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
2: 嗯，
3: 哎，咱先不说他这观点有没有道理，先
2: 坚强而且有冲劲儿。
3: 嗯嗯，
2: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
3: 啊，
2: 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

0: 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
1: 嗯嗯。
0: 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啊，那当时啊，那同学呀、啊、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行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你不能干呢，哈、
1: 嗯嗯嗯。
0: 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儿社会经验都没有。
1: 是。
0: 啊，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啊！
1: 对，
0: 这是大家争着抢着，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
1: 九十年代
0: 的那个铁饭碗。
1: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0: 对
1: 啊，在你那个年代，九十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
0: 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1: 金饭碗了，是吧？
0: 嗯，
1: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0: 非常非常好啊、
1: 你的胆儿够大了。
0: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1: 喜欢胆大的，是吧？
0: 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
1: 嗯
0: 啊，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1: 对呀、
0: 啊，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1: 哦，哎呀，那时候是九十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
1: 嗯，
0: 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啊，
1: 应该是、
0: 这个、才有。
1: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那肯定的，新兴事物嘛。
0: 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同学什么的认知都不知道这个传呼机到底是、
1: 未来能什么样。
0: 对，未来能什么样，就知道反正他是能说有人、哎、找你了。
1: 比写信肯定是先进了。
0: 对，这个就是当时非常先进了、
1: 嗯、
0: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嗯，
0: 你就是你这一台传呼机我必须，
1: 这不是刚需的东西。
0: 对，而你家里电话还不是那么普及呢。
1: 对呀、
0: 啊、
1: 你用个传呼机，你说你哪有这么些业务啊？
0: 对，
1: 对吧？还花了好几千块钱，
0: 那、
1: 谁家有多少钱存款呢？那年代呀，万元户那有几个呀？
0: 对，那是多大的件儿，值得你花几千块钱呢？是不是？当时我记得说娶个媳妇儿也差不多了。
1: 对，所以说，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当时下海经商还做这个生意，那胆子真够大，的确够大。
0: 是、
1: 嗯，
0: 都说我贼大胆儿。
1: 嗯嗯、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1: 对呀、
0: 啊，你坐上你就是亏呀、啊！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1: 那倒是，
0: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你都知道我的出身身世。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胆大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0: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1: 对
0: 啊，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1: 啊，
0: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年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 啊，
1: 啊，
0: 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花钱呢，
1: 对，
0: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
0: 嗯，
1: 嗯，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
0: 嗯
1: 啊，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哈、啊，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
0: 胆上
1: 是吧？
0: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1: 赚钱了，
0: 哎，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1: 太了不得了，
0: 第一桶金
1: 啊！九十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0: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1: 嗯，这是人性，正常。
0: 嗯，就像您说的，
1: 有一就想有二嘛。
0: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握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1: 哎， 资本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嗯嗯，
0: 这是最原始的。你想当初我这饭吃的都费劲的一个人，
1: 对，
0: 是吧？

0: 啊，我在上学的时候套给别人洗衣服赚零花钱赚饭钱的一个人，那我哪有钱去帮别人呢？我可以说别人帮我还差不多，所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任何事情。
1: 对，
0: 那我更不可能说提到去帮助别人了，那就不现实了。
1: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0: 对，必须得有资金。
1: 嗯，所以说呀，从生意人角度来说，做生意啊，肯定得需要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眼光和着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必备的
1: 啊，必备的，是吧？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
0: 嗯。
1: 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九十年代，就现在的你，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
0: 我实话实说
1: 啊，
0: 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那我真得考虑考虑了
1: 啊。为什么呢？
0: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1: 啊。
0: 啊，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那时候20来岁是吧，年了，对，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1: 啊，那是，
0: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1: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0: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啊。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1: 啊，
0: 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
1: 啊。就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
1: 啊，
0: 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0: 那真是差远了，
1: 是吧？
0: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1: 是吧？
0: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啊，什么事儿场合呀，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不愿意靠前了，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越来越小了，
1: 是不是？
0: 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1: 啊
0: 啊，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50岁以后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你就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那你
1: 为啥说年轻人就好？为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年轻人胆子都壮，
0: 对
1: 啊，你看看你自己感受到了。现在晚上走夜路都害怕。
0: 对，这明显也，你说有什么可怕的呢？
1: 是呗。
0: 但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害怕。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吓得。

0: 就哆嗦，出冷汗呐，出虚
1: 哦
0: 汗，
1: 哦哦！
0: 给我吓的。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1: 啊，
0: 啊！我以为我是不是就有点胆小，遇
1: 吓
0: 到
1: 着
0: 什么
1: 了
0: 事
1: 是
0: 儿
1: 吧？
0: 吓着了。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啊，是吧？
0: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1: 啊。
0: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1: 就
0: 像个
1: 像这
0: 笑
1: 个，
0: 话一样。
1: 就像孩子一样，是吧？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不敢去陌生环境了。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0: 什么
1: 思
0: 毛病
1: 维理
0: 也
1: 智
0: 没
1: 都
0: 有，
1: 很好，
0: 对，
1: 但是他不敢出院门了。
0: 是，
1: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0: 对。
1: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就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0: 是，你看有的这个孩子哈，这是给家里老人说换了新的智能手机，有的老人说不敢碰，不敢用，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1: 怕出大事儿是吧？
0: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1: 你说这个还真是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儿。你看现在来说啊，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 啊，
0: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
1: 不
0: 真
1: 一
0: 是
1: 样，
0: 胆子都挺小的。
1: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不敢让孩子去冒险，很多东西不想让孩子去尝试，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0: 关键是
1: 啊。
0: 啊，现在家里啊，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
1: 对
0: 啊，
1: 呀，
0: 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1: 这个不是好事儿，这可不是好事儿。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20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所以说，魄力的人，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他也走不长，也走不远，这个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儿，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
0: 这样的人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1: 对呀，对吧？
0: 不会让你心里踏实。
1: 对吧？优柔寡断的，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这话题，就胆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特点是啥样的？敞亮，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那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儿都大，胆小呢，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0: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是吧？
1: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
0: 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哈，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1: 还有这么个说
0: 哎，你
1: 法，
0: 注意观察啊，咱们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说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2、3年，长的就10来年，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1: 陈老师，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呵呵，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
0: 是
1: 题
0: 吧？
1: 哈。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真是怎么回事儿？
0: 哎，
1: 啊，这胆子大的都长肉有关系啊，
0: 哎，对喽，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1: 对呀，啊，我们是哺乳动物
0: 对
1: 嘛，
0: 嘛，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1: 对，
0: 对吧？有思维嘛，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咱都有听说胆小的咋生来就胆小啊，天生的啊，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了变化。我刚才不讲了吗？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
0: 哎，
1: 自
0: 不是
1: 己
0: 你
1: 这
0: 自
1: 样，
0: 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年龄越大，胆子越小，跟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胆量没法比了。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0: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胆量，或者说胆大胆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那说胆大胆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1: 应该不是吧？胆
0: 对，
1: 应该很小的。
0: 对，肯定不是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儿，说明人家度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呐，它长的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叫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气足，那就说明你胆子大、胆量大；胆气如果不充足、少、缺、匮乏，那就说明这个人什么胆量小、胆子小，就胆气虚弱导致。那咱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你看看跟健康为啥有直接关系啊？你看咱这个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把它解剖，你一看，对，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所以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是吧？那胆汁哪来的？啊，是肝脏分泌的嘛。是吧？肝脏分泌经过胆管进入胆囊了嘛？
1: 不是胆分，
0: 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这个胆汁儿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哎，然后它把这胆汁儿呢，

0: 逐渐的释放，释放，释放到哪儿呢？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进行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进行转化，来生成这些维生素。而且呢，这个胆汁还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胆红素这些不好的物质，是吧？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说，这是咱们胆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看，一旦这个胆出问题了，常见病像胆结石，啊，或者胆囊炎，啊，甚至炎症反复感染发生一些病变，还有的人是胆管发生阻塞了。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1: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吃，
0: 不能吃了。
1: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
0: 哎，
1: 子。
0: 对喽，
1: 嗯，
0: 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儿，你胆切除点啥事儿没有，不影响。
1: 对呀，啊，医生是说这个没什么太大的
0: 因
1: 问
0: 为
1: 题，
0: 在
1: 可以
0: 西
1: 切。
0: 医这个治疗当中啊，什么都可以切，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它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泄气，最容易破坏胆气呀，导致你胆气外泄呀。所以说，你就注意观察所有做过这个胆囊手术的人，你看，这个人会变得胆子特别小，
1: 是因为
0: 胆
1: 这
0: 量特
1: 个
0: 别小了，
1: 关系
0: 就是胆气外泄了，给泄出去了。而且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人一定会体弱多病的，
1: 身体不咋好了，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医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啊，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胆是主决断的，
1: 咱们说的胆儿大胆儿小
0: 啊，啊，
1: 的事
0: 对
1: 儿
0: 呀，
1: 吗？
0: 这不就胆量胆气吗？我不是胆量足的人就胆气足，胆量小的人就胆气弱吗？所以你看，胆气足的人他就果断，胆气虚弱的人他就胆怯、
1: 胆怯
0: 胆小。那咱们还得接着来想，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胆气就能与咱们精神活动有密切相关呢？怎么能是它决定的呢？别忘了，因为胆与我们的肝脏相表里呀，啊，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1: 对，肝胆相
0: 是
1: 照这个
0: 吧？
1: 词，
0: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1: 对。
0: 咱们情志是否好，若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1: 就他俩是一对儿
0: 一
1: 相
0: 对
1: 互
0: 的，
1: 协作的，
0: 哎，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得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1: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0: 哎，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呀？让你食欲、胃口好，排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1: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
0: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为啥理解？就是啥事儿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1: 对，
0: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对吧？也就是你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呀？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1: 哆嗦，
0: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一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就
1: 是
0: 是
1: 一
0: 胆
1: 害
0: 气
1: 怕
0: 不
1: 就
0: 足了
1: 抖，
0: 吗？
1: 跟着哆嗦。
0: 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1: 魄力嘛，
0: 哎，魄力是肺的事儿。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断决断。 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1: 肾也会好。
0: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
1: 嗯。
0: 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1: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儿小，免疫力低，
0: 对呀，
1: 啊，那，
0: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1: 确
0: 对
1: 实
0: 吧？它
1: 是，
0: 助肾阳啊，助正气呀，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它不容易得病啊。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它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儿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

0: 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
0: 肺
1: 肝也
0: 呀，
1: 好了，肺也
0: 都
1: 好
0: 好
1: 了，
0: 啊，
1: 肾也好了，
0: 对
1: 那
0: 呀，
1: 这个人肯定是哪哪
0: 这
1: 都
0: 不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
1: 嗯。
0: 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眩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嗯，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到时间长了，他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
0: 是
1: 了。
0: 不是通了？
1: 对，
0: 啊。
1: 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记得，
1: 嗯，
0: 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
1: 嗯，
0: 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啊，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了吗？
0: 哎，对喽，你这
1: 是不
0: 话说
1: 是
0: 太
1: 就
0: 对
1: 是
0: 了。
1: 从这儿来的啊？
0: 哎，这都是从这儿，面如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嗯，
0: 对吧？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
1: 嗯。
0: 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嗯，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嗯。
0: 那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量了吗？ 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的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经也少了。那胆经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面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呀、惊吓呀，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继而你的胆量肯定会越来越小，就更小了。哎，总是害怕、恐惧、慌张、焦虑啊，甚至晚上自己睡觉都得开灯睡觉，就是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

0: 看体弱多病的人，
1: 嗯。
0: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脏腑机能呢就是确实是逐渐下降了，
0: 对呀，
1: 胆气也是跟着就
0: 虚
1: 虚
0: 弱
1: 弱
0: 了，
1: 了。
0: 对，
1: 哎，这个胆气虚弱呢，它不是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胆小怕事儿啊，不是单一这个问题，它是更容易诱发很多病症的产生。
0: 哎，对喽。
1: 或者说，是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正的科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年龄段、任何人群，啊，都应该学会给自己壮胆儿啊，是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
1: 嗯。嗯。
0: 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得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
1: 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
0: 嗯，
1: 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就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这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你
1: 说
0: 想的。
1: 说的想的就能解决的
0: 对，你
1: 吧？
0: 得
1: 是
0: 有
1: 不
0: 方
1: 是
0: 法。
1: 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
0: 哎，
1: 以。
0: 调息的这种方法，鼓舞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我想一想哈。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
1: 对，
0: 吧？
1: 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0: 啊，啊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
0: 憋
1: 个
0: 气儿
1: 气
0: 的时
1: 儿，
0: 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
0: 是不是？
1: 了，
0: 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
1: 嗯。
0: 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突然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咋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得都更有劲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的胆气了。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
1: 嗯。
0: 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充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

0: 孩子还是老年群体，
1: 嗯，
0: 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
1: 嗯
0: 啊，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啊，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
1: 嗯。
0: 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啊、
0: 哎，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自己助劲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
1: 嗯，
0: 就这套动作，一吸一呼，这是一组。啊，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到上了年纪。脏腑机能功能下降，气机变弱，胆气都会不足。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更应该坚持去练习，坚持去做，来增强我们的胆气，让身体的正气足，抵抗力强，我们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啊。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嘛，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面呢，
0: 是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好、
1: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
2: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闽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
5: 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再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

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的新听众，又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些事儿我们被戳住，可能就有一些事儿呢，无论是人或者物，或者有的时候呢，甚至都哎呀，我们很大的很多的听众呢，可以说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真的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人来倾听，有这样一个地方来倾听各种各样的一些极端的天气。那么包括你看，就是我们锦州吧，我们辽宁啊，可以说上午左右才开始停的，早晨就是还有点下呢，就是后半夜还下呢。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呢，下播的时候是九点的时候，我一下播，因为我到电台来的时候，我这就带了一把伞，还要每次我都放车里，我就不拿上来。但是昨天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应该拿上来。那么我把伞拿上来，但九点下播的时候，哎，多亏拿伞了，哎，那点雨就开始已经很大了。所以可能好像一直下到可能是低洼，这个就是内涝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事儿哈，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呢，就会带来一些，哎呀，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呢就会经历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昨天，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重大的这些局面的时候，一些。就是有一些咨询师，我们怎么做？其实作为咨询师也好，或者是这个社工师也好啊，我们真的要作为党委政府呢和群众的这种桥梁纽带，然后呢发挥我们的专业力量。专业力量呢，这就是啥呢？发挥一种微光专业力量，支持到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微光力量，或者是微光守护，或者是说呢微光的这个行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昨天讲了这些，那么下播以后呢，就是可能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包括我们省内，包括沈阳湖那儿，可能也后面就已经留言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针对大家的留言，给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当我们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是我们如里面呢，就是可能今天呢，就是可能聚焦于你，比如说这次暴雨啊引发的，就是这些各种内涝或者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车辆啊、家居啊被淹受损失。就这个部分，因为这是大众特别人一定有内耗，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哈，回应一下我们这些听众的留言。在这里面，这个听众呢，我现在是这样哈，知度不高的这情况下，那么我就把他的名字呢读出来，这是一位听众，他写的叫小敏，那么这个小敏呢，我感觉辨识度不太高，因为做心理工作呢，哈，到任何时候保密一定是他的，很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把一个人的真实的名字和大家做个分享，就哪怕他想分享名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么这个呢，辨识度不高，任何人都会叫小敏，所以把这个小敏提出来，都报废了，家里的家电、衣柜也都被雨水泡坏了，辛辛苦苦攒钱置办的家当一下子没了。身边的朋友说：“不就是东西坏了吗？
再买就行了，可我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难过。三年的试驾车还算挺新的呢，因为上车上线得六年对吧，所以吧他这三年的车确实很新的。问你说，就是我听你这名吧，我怎么感觉好像你比我小了很多很多。我不太清楚你年龄多大啊，但

听你这名起个小敏，我想肯定也是一个小年轻孩子吧。其实小敏，我感觉哈，你在这个里面说感觉本身就对自己的情绪的否定，你这是对自己情绪的否定。其实你这个情绪啊，一点也不是矫情，真的不是矫情。这么多年的辛苦的付出和这么多年的心血，其实你真正失去的是这个。然后在这个呢，另外一个呢，耕耘得来的。那么在这里面，这些家当啊，真都是可能都是真的是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换来的，可能真的就是省吃俭用换来的。遇到这种，这是可以说这个，哎呀，这就应该是天灾。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可能说的叫那老天爷，那天降大雨，你向谁委屈，对不对？就是其实我感觉这种情绪啊，是一种本能的情绪，这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可能有些人就认为你一定坚强啊，然后也不哭啊，也不怎么样的。就我难过，我挺难过，接受这难过，哎呀，搁谁身上都难过，对不？接受自己的情绪，而且呢，遗憾不遗憾，正是强迫自己，就是特别硬扛啊。然后这事儿发生了，然后把它当作没发生一样，麻木状态。其实我倒不建议一些让你很堵心的事儿，这情节马上就爆发了。为啥？像有的人，像今天我在和一些学生聊的过程，我还说，你看他有的时候情绪那样，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事儿，情绪一下就爆发了。但是爆发以后呢，过后想，哎呀，这事儿也不值得呀。但他当时就莫名其妙的，为啥会爆发？这不就是内在的某个情节被启动了吗？对不对？当你内在某个情节被启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老师倒不建议你呢，就是麻木或者硬扛。里面你会当这我们聊过以后呢，你想一想，你可能心理状态可能就真的就是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一个变化，真的会有一个变化。气儿的例子，因为我这些年嘛。从2008年汶川地震哈，我到汶川，一直到这么多年，就是包括疫情期间，然后河南大水，然后反正就是省内外的吧，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中哈，可以说我接触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状况吧，我倒想一个啥呢，就是你看像有一些人吧，就是有些东西呢，财产有的时候发生这样情况，财产受损失，这个肯定是比较一个常态了。很多人也是难过了好多天，很多人也是难过了很，但是天灾无情，人有情啊，人有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当一个面临一个自然灾害的时候，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我们仅仅是损失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损失，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其实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世界著名的，他叫啥路我就忘了，这个人哈，当时呢他的那些手稿，他就是他有个别墅，他有个别墅，他有那么多的手稿啊，还有那么多的因为他是属于贵族阶层嘛哈，然后家里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然后他在国外讲学的时候，他的家呢就被强，就小偷吧，不叫小偷，叫强盗啊，因为开车把他们家给搬走了，就所有值钱东西全都搬走了。他回来以后呢，全没了。当时他很多国内外的各种好友啊，就给他写信安慰他。当时他给他的好朋友，那些好朋友回信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个，他说当看到这时候难过不？他说他也很难过，但是呢，他马上就想到了，他是最低的，他把我这东西拿走，他房子没拿走。你看他这个换一个角度讲，他说房子没给我拿走，这就很好。如果我就是，遇到任何一个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如何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你看就是。就是这个，他是一个，这国外可能他是个哲学家，好像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有这样一个人。所以吧，你看吧哈，就是每一个人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要觉得哎呀我这东西都没了，那你很沮丧很难受很懊恼。但如果呢你看摄影他说，那么他就很庆幸，他觉得嗯挺好，我还有房子，我还有地，我还有我这个人。哎，你看吧，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那么同样一个事儿，那么他就会有不同的心态，有不同的心态呢就会有不同的情绪行为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同样的事已经发生了，你沮丧还是开心点，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事儿。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事儿，就像一个人，你是想让自己难受呢，你还想让自己开心呢，你自我选择。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就是刚刚那小敏这位，这是今天中午左右哈，有个叫阿凯的这位听众他说的，他说老师

暴雨过后呢，我一直现防水防护，就不会损失几万块钱了。反复的纠结，如果当初怎么样，越想越自责，越想越难受。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就是阿凯说的这种状况，可能在这一次吧，就是尤其我们看到就是沈阳很多车泡到水里的，可能是很多听众都面临的一个现状，都面临的现状。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都会那么想，那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呢？但是作为阿凯的这个心理状态，我记得前一段和大家交流过，叫反刍思维，这就是典型的反刍思维，反复去想啊，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话吧，老话说的。但是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呀？谁能那么就预料的那么精准呢？预料不那么精准呢，对不对呀？其实人们在就从心理学讲啊，人们特别有一个啥习惯呢？结果倒推，结果倒推过程，那么就怪自己做的不好，就自己怪做的不好，这是潜意识的一个自我追责的一个过程，潜意识自我追责，然后让自己特别的后悔，非常非常的后悔。这个，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的明白是啥呢？极端天气啊，它是不可抗的，极端天气是不可抗的，其实不是你的疏忽，也不是他的疏忽，也不是谁的失误。因为我们可以说就人的一生能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其实中国老话有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指的它就是这一部分，指的这一部分就是任何的意外都不会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哪个意外能提前告诉你啊？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我做这么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自责，说自己我是不是太偷懒，我特别太大意了。但是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就那场暴雨是就是假如就全程预警了，假如就是预警了，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呢也是比较少。实际上你就这么做，那种反刍思维，那是不是让自己让他说的像那个阿凯说特别内耗，那你当然内耗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不然不如呢，已经这样了，对不，已经这样了，那好，我们处理事儿，事已经这样了，那就处理事儿吧。在这个里面，假如我们有成功的经验，那好，把成功的经验呢，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呢，给它就是放大一些。但如果我们要有一些失败的教训，那好，那么将来我们在生活中呢，有些事呢，我们防微杜渐呗，对不对？防微杜渐呗，就是我们只有这么做。其实生活就是什么，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人如果总是活在假如如何，假如如何，那你就记住，你像你说我总走出来，那你上哪儿走出来了啊，对不对？说的就是老师，我心里特别不平衡，同一个小区邻居家呢地势高，车子和家里一点损失都没有，唯独我家是一楼全屋被淹了，车子也报废了，看着别人安然无恙，对比自己的惨重，实际上吧，关于就是这位听众哈，丽姐哈，其实家里有了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你心里吧，就是和邻居家进行对比，这不就人际交往吗？社会就是在比较，在比较的过程就会有落差。一定有高有低的，有，也就是说啥叫高低，就会有不一样。可能我们定义为什么，你没有受损失，那么你现在呢好像占点便宜，我受损失了，那么我可能就是不合适了，去讲这个部分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吃亏也好，占便宜也好，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可能说老师，那你这不站着说话不腰疼，那这东西辛辛苦苦的就是这么多年心血，然后一下子都，人与人的境遇环境条件本来就不同，本来就不同。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和邻居家比，但实际上没有，人和人之间没有啥可比性，没有啥可比性啊。因为就是我们老话有话叫家家有本难唱难念的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路不同行，这是老话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路。其实你可能在这一阶段比，哎呀，你觉得你吃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别人可能幸运，但也不代表你当下呢可能有点损失，你就不幸了，不代表这个。就是别人的幸运不代表你的不幸，不代表是，只是呢，恰逢这个是真的是差不多，就特别像，都是同一栋楼啊，就是高层住户的那个。

干干净净的，一点损失没有，但一楼还有半地下的那个住户全都泡了，全都泡了，就损失特别惨重，真的损失特别惨重。一开始一楼的居民那心里当然不平衡了，你说对不对？停电呢带来生活那么多的不便呢，实际在这里我们从这来看哈，就是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就是每个家都有他的难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最，你要说对错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习惯的一个心态就是啥呢，拿自己的短板和自己的不幸，然后呢和对自己不公平的那个地方去对比别人那种圆满和幸运，就对比别人的圆满，仰望别人他的生活那个现状，不如干嘛呢，修好自己的生活。你早望别人，别人还那么生活，你在这个望的过程你把你自己的生活都给耽误了。所以在这里最需要的做啥呢，把自己的生活做好。因为在这里面呢，就丽姐我看啊，她可能这个问的这个主要呢还是在对比，还是在对比，就假如怎么怎么样的啊，另外一个我车什么都报废了，一楼也被淹了，然后邻居家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个社会对比，就是每个人开的盲盒不同，每个人面临的课题不同而已，面临的课题不同而已。其实当我们把老话那句话琢磨透了，你就心里一下就敞那了。老话就是啥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路不同行。你慢慢琢磨琢磨这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路。就像这是啥呢，你可能是被淹，那么这就是你要走的路，这就是你一批。那有可能接下来他的课题你只是财产受累的损失，那么他的课题那有可能直接明天就下岗了呢。你看吧，这位听众也是，他们情况都很一样，但是呢情况都差不多，但是我感觉吧就是他那心态不同。你看吧，这位听众叫大强，大强他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您好，垮了，没盼头了，不知道怎么稳住心态。你看看吧，就是每个人吧面对同样的事儿吧，就是心态都不一样。刚刚我看啊，丽姐这是属于啥呢，她跟邻居比，那么这个大强呢，我感觉他这是属于啥呢，突然一个事儿，他感觉面对突发损失的一个正常的心理防御，一个正常的心理防御。但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我倒想我们要分清主次，一定要分清主次啊，因为钱财呢家产呢都是身外之物，它都是身就重来的机会。在这里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这些年我始终在做志愿服务工作嘛哈，其实我见过一些受灾的家庭，真的有的夫妻辛辛苦苦，他甚至攒了我不能说他一辈子，就是反正就是前半辈子那个这些积蓄，一场水标水灾全部清零，都清零了。就是一开始也是觉得，哎呀，天塌了，整夜失眠呢。但是你看吧，就我知道这个啥，这小两口他没有躺平，他没有，因为他那个是偏挺偏那个地方哈。后来政府统一给盖的，而且盖了以后比他原来还好。他说老师比我原来的还好。他很满意，确实很满意。然后半年多的时间就慢慢就恢复了生活常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不是说人要认命，而是说呢他能安于当下，他就安于当下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叫大强啊，这位大强听众哈，就不要因为一时财产的损失否定自己全部的生活。你在这个里面你还有可能，你只要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把当下的生活过好，不去否定自己的曾经，你就记住，那么你未来的生活可能就是越来越好。慢慢去体会一下，也希望就是半年一年以后呢，听到你的物质确实有赢的是有亏的时候，但是人生没有绝境。
任何时候人生都没有绝境的，就是人安心稳就是最大的福气。嗯，然后你看啊，我再回答一位听众呢，这叫小燕，听众小燕，小燕说，老师，所有的大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每天就是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看着受损的家里就心里难受，怎么都走不出这个低谷。哎呀，大家看啊，就是这是，哎呀，看到了自己的发生这个事以后吧，可以说就是心情情绪影响了自己的情绪了，这个事影响自己的情绪了。其实这里小燕呢，在这。

老师也真的想跟你说哈，你要记住什么，情绪的修复呢是需要周期的，情绪的修复是需要周期的。心里的就假怕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比如说物品损坏了，那你就修，能修就修，能补就补，对不对？能清洗就清洗了。但是心里可能也有挺多的遗憾，就是哎呀，假如当初我怎么怎么样，假如怎么怎么样的，可能有很多的遗憾。然后心里呢，那么多年的心别着急。然后，可能以前的我们很多人都说，那我道理都懂了，我懂了道理了，我情绪就应该立刻变好。很多人都会那样认为，我道理懂了，情绪就应该立刻变好。其实这是对自己最特别苛刻的要求。这是对自己特别可以，你看啊，小燕这位听众哈，以前呢，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人，你看他比我年龄还大呢，比我年龄还大，你看吧，就是，他呢家里也是遇到，因为我也是属于，就是在救灾这个路上哈遇到的这样一个湿漉漉的房子，哎呀，其实他也是很难过的，也是很难过的，但他就是，尽管难过，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一点一点的收拾，一点一点的收拾，擦拭各种把这屋啊晒呀晾啊，然后擦拭，屋里院呢也一点一点的，哎呀，变得就是看着就是那个小动，就是那个植物啥的小青菜啥，又都滋棱起来了哈，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他的心情呢。也就一点一点的回暖了，因为逐渐呢回归当下生活以后，那么他开始慢慢去适应当下的生活，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哈，他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自己会有一个情绪的低落，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始终呢就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就是家务的工作什么的哈，他给自己情绪缓冲的时间，他不强迫自己，说马上我释怀呀，马上我得坚强起来呀，我马上就得像比以前还得好啊，或者像以前一样呢，他不是这样。其实慢慢的时候呢，他这个其实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如果你真的是要感觉呢，每天呢就是你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不太清楚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呀，或者是还是有分离程度到哪儿啊，如果你能够自己调整，可以带来这种情绪这种状态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这里面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这个听众朋友啊，我建议你找专业的咨询师进行调整，很快就过来的。你这个人有了这种内在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改变的动力，你就会有成长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小燕听众哈，就是关于你这个留言呢，就暂时大家这种情绪的。但这里面其实雪燕同学也特别感谢您把你这种情绪状态和我们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你在分享你这个情绪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的，但是你在改变的过程中也带动我们大家在改变，应该是我们最要感谢的应该是您。我们听会音乐。

今天我再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叫老周，太清楚哈，他这么说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啊，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燕秋老师您好，看着家里一片狼藉，车子泡水报废了，我心里特别无力，感觉天灾面前人太渺小，一直困扰着我，该怎么摆脱。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作为老周这位听众，他提的这个啥，当他面临这个事儿的啥，他真的是啥呢，是就是他内心的无力感困扰着他，无力感困扰着他。其实这个就是啥呢，当我们人呢在极端的灾难面前的时候，一些自然灾害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产生那种失控感、无力感、无助感，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产生这个的。因为人呢在大自然面前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嘛，我看那个一个小视频，那小视频写的是一个海啸，哎呀，我一看那海啸铺天盖地转来的时候，哎，我真的是感觉，你说这个对于人类来讲它是个灾难，但是对于海洋来讲呢，可能人降的我们

无法掌控的那种哎呀那种恐怖特别恐怖的一个力量。但是作为龙卷风，作为大自然来讲呢，那她可能就是一个美妙的少女，她就是在舞蹈。所以这就是同样一个事儿，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那个海啸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就是以前我就感觉海啸特别可怕，但我昨天我突然感觉他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可怕，可能是我们人觉得它可怕，是因为我们人觉得可怕。其实在这个无力感、失控感、无助感，这是大众就是共性的，我觉得是共性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灾难后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是大众共性的。我认为老周，这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不是你一个问题。我们改变不了天气，改变不了天气，也逆转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逆转不了的。但是心理学还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情，其实有老话，有话就尽人事，就是尽我们的人事，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全力以赴就行了，做到哪儿就可以了，就做哪儿就可以了。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些就以前受灾的一些灾区的时候啊，那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哈、后那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重建家园的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重新来过。那就像那个电脑似的，重新启动吧，重新开机呗，对不对呀？或者是重新装个程序，那么可能一装程序以后，把原来老的东西不那个没有用的，以前那个越好，谁知道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

然后，现在呢，其实现在嘛，还有几位听众朋友，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呢。真的吧，我再选一位吧。再选一位呢，这位是这样啊。就是这位听众叫慧敏，他就说了，他说老师，我现在特别矛盾，一边有一大堆的灾后需要理赔的，收拾屋子的琐事要做，一边心里焦虑疲惫，情绪特别低落，不乐意。在这里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当你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那么你是怎么做？这面需要各种理赔呀，或者是处理一些事儿，这面呢心情又不好，干不下去，怎么办？其实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很多人可能也都，作为慧敏，都可以说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人们可能认为我心态好了，我才能去做事儿，必须事情顺了，我才能安心。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在心理学呢，其实告诉我们呢，情绪的调整和事物的处理，它是可以双向奔赴的，就是情绪的调整和事物的处理可以双向奔赴，它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不用割裂，也不用把它俩进行对立。就是有句话叫什么"遇事不慌"，那叫啥呢？"步步稳当"，是吧？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呢？"遇事不慌，步步稳当"。你就在这里面呢，你就是调整情绪和处理事儿同步进行，可以同步进行，不用等心情一定变好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以带着情绪呢，然后做一些事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的情绪、你的焦虑、你那种疲惫感，可能慢慢会消融或者是消解，心态呢也会一点点的变得平和起来。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边治愈一边前行的过程，生活就是一边治愈一边前行的过程。哎呀，生活有的时候真是的，生活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万事顺遂才安心，从来都不是这样，而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治愈。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位慧敏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现在是在群里的哈，说燕秋老师，谢谢您，这里还是这样，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感谢您，感谢您把你的遇到的事儿呢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特别谢谢您。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星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

0: 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赈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发酵中药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5.3亿。 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每一位服用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

叫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再就是我们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发酵中药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呀，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爷，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她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她有多么的煎熬，她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她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呀，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3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
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

0: 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发酵中药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1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发酵中药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 从根儿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
2: 称诀，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
2: 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3: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2: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3: 嗯，
2: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3: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2: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3: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2: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3: 嗯，
2: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3: 嗯，
2: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到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3: 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
2: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3: 对，
2: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这疼的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3: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是越来越重的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3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它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2: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3: 啊，
2: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3: 嗯，
2: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 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3: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2: 嗯，
3: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3: 嗯嗯。
2: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3: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2: 对，
3: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2: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3: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2: 对呀。

0: 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那嘎嘣一下工。
1: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
1: 嗯，
0: 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
1: 嗯，
0: 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2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2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
4: 李老师
1: 听众，
4: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您。
4: 哎，谢谢。
1: 嗯，
4: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4: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4: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4: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4: 是，当时在医院里，这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4: 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米73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4: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啊、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4: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 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4: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4: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喜欢我们讲话，造完了。
4: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4: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4: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4: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4: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4: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4: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

0: 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给我妈用咱们这个发吊中药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
1: 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
0: 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嗯，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儿，这一步一个脚印儿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

0: 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你缺血或者是脑供也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那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3: 嗯，
2: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哎，因为肝主疏，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 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他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发酵中药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3: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2: 好，我再。

0: 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2: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2: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2: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2: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2: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

0: 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
0: 嗯。
1: 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儿啊，有没有减轻啊？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了，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好，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
1: 那
0: 了
1: 咱
0: 啊。
1: 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6: 全面的车型 PK，
5: 贴心的汽车导购，
6: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5: 发动爱车引擎，
6: 打开有声电脑，
5: 爱车听听看，
6: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是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为大家去服务。您最近呢有一些买车的想法，换车的打算，现在正在纠结困惑当中，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来问问东梅和坤威，然后呢来聊一聊。
1: 是的，
0: 我们呢就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就帮助大家伙呢来解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两种参与方式呢，大家有效的去利用。一种呢是热线电话，非常的直接啊，咱们直接就可以对话交流啊。大家记住好啊，记住是3800380，这样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
1: 对，几种方式告诉大家了。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好事儿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福利群了。
0: 对，
1: 每天的我们节目的1003这个及时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福利群，大家呢再有福利和您分享。
0: 对，这只限于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1: 对呀，
0: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提供的啊，让您获得实惠的一个小小的媒介和平台。
1: 没错，而且这里边我们给您发的这些链接确实都非常的实惠呀，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嘛，所以大家不用质疑这个价格有多便宜，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买到更好的东西的。
0: 是的啊，我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
1: 哎，好的，尾号441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想打听一下，现在最近想要上市那个别克致敬E7怎么样？
0: 还没来呢。
2: 对呀、
0: 对
2: 啊，对，
0: 等一等啊，等他来了之后。
2: 那好，谢谢啊。
0: 哎，
1: 好的，再见啊。今天呢，这个拨打热线的朋友还都挺积极的哈。好像后面还有一位是葫芦岛的听友吧？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您的热线呢，导播先接通，然后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见会及时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
0: 对，有一些朋友呢都问这个像没上市的车型，他可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1: 对，他还没来呢。
0: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跟你等不等没多大关系，你等与不等，人家啊，我跟你讲，都要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关于有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啊，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您就是可以啊，然后呢去持续关注，等到它上市了之后，然后呢咱们再去聊啊，因为没上，那给到的都是一些厂家的一些数据情况啊，一些基本情况它是有的啊。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的福利群，大家还有吗？我觉得挺大呀。除了大家还能买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Nurse 的粉扑之外啊，还有一个福利，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0: 什么？
1: 这个福利呢？以前咱在这个咱们的官方的平台上也发过，就是冲锋衣。但是咱们这冲锋衣啊还不太一样。
0: 哎，
1: 那价格太合适了。这个真的它太便宜了。
0: 都啥颜色？我看看啊。
1: 颜色，哎，我跟你讲，它叫多巴胺的那个亮色，知道吧？就是完全不沉闷，而且是属于那种
0: 那个芥蓝灰。真好看，
1: 太好看了。然后像什么金沙橘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
0: 哎，我就喜欢粉色，
1: 是吧？
0: 但是主要是价格啊，
1: 价格太合适了。
0: 这是我们啊，我们节目福利群的特惠，
1: 对，
0: 84块钱。
1: 你去看看啊，你看，我也像你一样，我都笑了。
0: 一会儿咱俩也买去。
1: 是，我都不相信他，我以为我少看个一还是少看个零啊。
0: 上次的鞋是
1: 经那个叫山系风嘛，就是又机能风哈、然后再加上那种时尚的，就是不仅仅看起来是有功能性的，然后还穿起来很时尚。
0: 对，这个你看，这叫仙哥打冲锋衣，这个冲锋衣是我们商城的啊。
1: 对，
0: 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节目福利群，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
1: 啊，你得加我们的福利群，发送粉丝两个
0: 铁粉、
1: 铁粉，对，铁粉 啊，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这一次呢，这个冲锋衣是多巴胺亮色的啊，是6色可选，但是也不全都是，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多巴胺色，还有黑色，关键价格太香了。84块钱，
0: 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1: 哎，是的，是的，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众的衣服，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0: 我也喜欢，设计
1: 不张扬，
0: 对，设计感很好啊，
1: 设计感还好。
0: 对，而且呢，它该有的它都有啊。
1: 对呀、
0: 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 啊。
1: 好的，尾号28。
3: 一款就是二手的战斗八路 对速尊跟那个传奇阿木巴，我现在不知道他俩对比一下，
0: 买二手的、啊，
3: 价钱都差不多，
0: 都看二手的，
3: 对。

0: 32度的。
1: 嗯，
0: 然后我不知道咋选。
1: 啥要求啊？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0: 就是在驾驶的舒适性和以后的维护成本上能降低一点。
1: 舒适性，你看的是哪款 ？GL8。
0: 啊，GL8是陆尊舒适。
1: 哪年的？
0: 23年的。
1: 23年的陆尊舒适啊，跑多少了这车？
0: 6.8，6.87好像，6.87万，
1: 7万公里呗。
0: 对。
1: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啊，GL8可以啊，还可以。但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这块啊，那确实合资的和国产的还是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 GL8会更好。嗯。还有啥？还有啥想问的？
0: 这两款要是新车对比呢？新车还是买哪种比较好？
1: 新车的话，那你要说论整体的价格上啊，包括配置层面表现，那 M8 会更好。M8 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现在最高配的 M8 也奔到小40万了。
0: 我现在就是对比上，我现在不知道就是 M8 还有这种，因为别克这种是传统式的，
1: 嗯，
0: 不是后期的 M8 后起之秀嘛？我现在不知道对比一下，不知道怎么选，就怕这个舒适性开的时间上不省心。
1: 咱这么说啊，就是我建议您呢，两款车有没有试驾过？对比试驾过，就关于舒适。
0: 试驾。
1: 您觉得哪个更舒服？
0: 开的都差不多 ，M8 能舒适点。
1: 安静就更安静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新款的啊，你看的应该你开的是宗师版是不？还是？啊，那你开宗师那肯定是。
0: 是吧？
1: 但如果说是买新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M8 啊，新款
0: 的。
1: 啊，
0: 行，就是新车二手现在这个。
1: 对，二手的话，如果你以后要去选择出手的话，那确实 GL8 的价格方面会更加的有优势一点。
0: 啊，行，那我明白。
2: 嗯，
0: 好的，
1: 再见。
2: 好，再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汽车的问题啊？您，这个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会打断我们聊的，然后接您的电话，回复您的问题啊。赛车手的信息呢，是2016年12月份的一台别克的这个昂克。
1: 你是昂克威吧？
2: 威还是啊？差个字儿。
1: 是啊。
2: 精英四驱2.0T。这个别克的昂克什么？
1: 我分析应该是
2: 昂克威，
1: 嗯，
2: 是吧？啊，棕色的，换过右的右翼子版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对我们猜的啊，
2: 对，猜的，是昂克威吗？
1: 应该是昂克威，四驱精英嘛。
2: 嗯。
1: 哦。
2: 对吧？应该是哈、啊，赛车手有没有在听？
1: 嗯、
2: 因为刚刚发的哈。
1: 对，我现在卖我4万块钱嘛，啊、
2: 嗯，
1: 大概这个行情你自己参考啊。
2: 4万块钱哈。
1: 嗯
2: 卢说群里没有发冲锋衣链接，那您稍等一会儿，我估计这一阵儿呢，我们的小助理正忙着。
1: 对、啊、还有很多发铁粉的。
2: 对，都发铁粉，他得一个一个去通过，然后呢再把他们拉进群，大家稍等一下就好了啊。就蹲一蹲就可以。是昂克威啊，大概这个价格我估计。
1: 现在我看这个我们几个群都在忙碌当中啊。
2: 嗯、对对对，冲锋衣。
1: 就我们该说的就是这个
2: 嗯
1: 一些他有的
2: 嗯
1: 啊他都有。
2: 就是这什么、
1: 防风啊，
2: 防风，
1: 防小雨啊，
2: 对，
1: 日常通勤徒步啊，
2: 对，
1: 都行啊，防刮蹭，然后呢，透气啊、
2: 嗯，
1: 运动出汗还不沾身，
2: 嗯
1: 啊，这时候穿正好，
2: 对呀、
1: 啊，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而且还显瘦版的这个版型，
2: 是最大能穿到210斤，
1: 嗯，
2: 就是它码数还是挺
1: 全，男女同款啊，
2: 哎，情侣款可以哈、啊，
1: 男女同款，哎，就是那个芥蓝灰，我真挺喜欢、
2: 嗯，特别好看哈，
1: 嗯，
2: 非常洋气的一个颜
1: 色，
2: 黄色
1: 的拉锁。
2: 是呢，就它那种对比色，
1: 哎，那粉色也不错，
2: 对，粉色也好看，
1: 嗯，
2: 你看还得
1: 是连帽的，
2: 嗯
1: 啊，抽绳的下摆，
2: 太合适了，这个，
1: 哎，84块钱，
2: 咱就冲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太不错了，
1: 84块钱，你现在
2: 我都我不太敢相信，
1: 这好比说之前说，
2: 嗯，
1: 这个20万的什么雪铁龙 C6，
2: 啊
1: 啊，怎么有点什么没有性价比，一文不值，
2: 对，
1: 12万
2: 啊，这个我估计得靠抢的，
1: 对。
2: 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码数什么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您进来就赶紧选自己的这个适合的。
1: 想要我们这个84块钱的冲锋衣的啊、
2: 嗯，
1: 您要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是我们节目的专属。
2: 对，
1: 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所以呢，您要先打铁粉，然后弹出来一个节目的专属权益啊， 所以呢，大家伙呢，您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我在商城？不好意思，你买不着。
2: 商城你是买不到，但是咱商城也有冲锋衣哈。那就根据您自己的喜好了。反正我觉得这个84块钱的，我要是不选，就是我的问题。真的，因为它真的。

0: 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大家都可以选，而且这个码数也挺全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体格比较这个胖的二百，
1: 比较壮的，
0: 对，比较壮的210斤的也都能穿啊。
1: 啊，然后海川呢问了一下，车里的油是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能放。
0: 舍不得啊！
1: 海川，我跟你说，我那个也是，
0: 嗯，
1: 我那台车就是
0: 6.9啊，
1: 6.9加的，还可以降2毛。
0: 嗯，对呀，它涨得多，降得少。
1: 哎，说下一个要降，可能要降点2毛多，咱就不能降点通通块，降8毛，降1块，
0: 能不能降3块？那我估计降3块，不得经过多长时间才能降到3块呢？
1: 上次呢，我记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油价嘎一顿涨，涨到也是8-9块钱、9块多钱的时候，应该是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你看。这用了多长时间？我是不是说得用了2-3年时间才降到6块多钱？
0: 对，好不容易降到6块多钱了。
1: 八，你就又回去了。
0: 这一下子就回到以前了。
1: 我跟你讲，这还感谢这个国家，这个还积极的去调控呢。
0: 嗯
1: 啊，要不涨得更多。
0: 对，但是咱这么说，你说这一箱油要是一直放着，能放多长时间？还能
1: 用3个月，因为记住咱们是乙醇汽油
0: 啊，
1: 那你要是不开的话呢，你就得加一些这个添加剂。因为它里边是慢慢的可能就会这个叫水，有水
0: 分层，
1: 对，分层啊
0: 情况
1: 啊，啥情况？希望它别发生情况。
0: 那反正就是对车不好哈。嗯、
1: 对，就3个月啊，最好3个月啊，给它这个用掉啊。
0: 那你这个6.9的时候是多长时？是1个月以前？
1: 差不多。
0: 一个月以前的话，
1: 啊、
0: 你行吧？你再停俩月，你试试看俩月之后这个油价能到多少？
1: 嗯。
0: 哎呦 ，Boss 林给我们这连发这么多图片啊！
1: 啊，这锦州的几个狠号！
0: 哎呀！
1: 哎呦我天！
0: 这全都是
1: 哎呀，
0: 全都是名车呀！
1: 哎
0: 呀！哎呀！
1: 这个你那个好几个六那个现在不挂在这车上了啊！
0: 嗯，
1: 现在应该是挂在这个雷尔法，这雷克萨斯 LM300H 上。
0: 嗯嗯。
1: 啊！
0: 全都是名车呀！
1: 猜猜哪台是我家车？
0: 这怎么猜？
1: 我上哪猜一下？
0: 是猜你家那么多车？
1: 是呢。
0: 猜你家第几台车呀？
1: 哪个是你家的？我猜哪个是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姓林，因为有几个我知道是谁，
0: 哦、
1: 是谁的，这都没法说。
0: 已经排除了。
1: 对，
0: 已经排除了。
1: 对，你看这个我都有的知道啊。
0: 啊、
1: 哦。所以我在想你是哪个呢？
0: 嗯。
1: 我分析，我大概能猜出个7-8了。
0: 你猜出谁？猜出谁了呢？猜林有关系，那谁跟他有点像啊？零？那我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0: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1: 嗯
0: 嗯，
1: 四或者五吧。
0: 嗯，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组织之内加我们就可以了。
1: 好的，这个各个群的链接都已经是、
0: 都发完了吧？
1: 都发完了啊。
0: 嗯，
1: 这一还有说一群没发冲锋机，发了啊，刚发
0: 也发了啊。
1: 对，84块钱。
0: 哎呀，
1: 啊、不是，还咱俩能不能下节目能抢一下？
0: 能不能抢啊？哎，我跟你讲，就这出来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这是不是小编呢？
1: 84块钱啊？
0: 对对对，
1: 84块钱，你说买件 T 恤，
0: 你关键是，对呀，你一件 T 恤的钱，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
1: 嗯，
0: 颜色还好看，
1: 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你就可以看看，真的84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是我点进去看一眼。
0: 对，
1: 啊，也是这种面料啊，跟那个叫什么呢？古鸟格面料升级。
0: 哦，就是面料整个也都是这个各种功能性的哈。哎呀，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抢啊？
1: 是呢，
0: 哎，他写的是89，我明白了，在咱群还能减5块，
1: 好
0: 工啊、
1: 哎！这太好看了，真的，
0: 真好看啊！
1: 哎，你看这个，就这、这粉的这个，
0: 哎，我觉得挺适合你，
1: 适合我吧？
0: 适合你啊，
1: 是吧？不太长，我因为我有个粉色羽绒服，
0: 对，我觉得这真行，
1: 我挺喜欢粉色。
0: 行，先进广告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调教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9。
0: 城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的啊，这些问题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呢想抢我们节目的福利啊，你不要在后台打福利两个字儿。
0: 嗯。
1: 啊，今天呢是小众设计师款。
0: 对。
1: 复古潮牌啊，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群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好物，
0: 性价比啊。
1: 但是你已经进群了，你就看一看这个链接，84元。
0: 对，你来看一下，而且它我觉得关键是颜色特别的好看，设计师款，然后呢还是可以做到防晒。
1: 嗯，
0: 而且呢它因为你看啊，这天毕竟一天比一天热了，你就是那种冲锋衣里边加内胆什么的太热了。
1: 对，
0: 但这个就可以起到防晒的一个作用。
1: 是，然后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节目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频率也好啊，都在、给大家不定时去推出一些这个生活类的，
0: 对
1: 啊，服务生活类的。您看看，你上周你抢的那双鞋，
0: 嗯，
1: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冲锋衣，
0: 对呀，
1: 加一起200元，但你穿出去的质感，
0: 嗯，
1: 穿出去的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品牌，
0: 谁能相信呢？
1: 对，高端品牌有一些高端品牌它都不用 logo 了，
0: 对，
1: 你穿着那个小鞋好看，
0: 嗯。

0: 欧科呢，是吧？你买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你都穿上户外了，你不能在室内待着，你是不是得经常溜达溜达？
1: 就得溜达溜达，享受一下，哎，这天儿多好啊！
0: 对，那你想上哪儿溜达呢？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上趟这个湘粤闽，
1: 那必须的 啊！
0: 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1: 对，
0: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84块钱，你说说都没人信，
1: 他都绝对不敢相信。你看，这是隐匿在江湖的大佬。你看呢？
0: 太低调了，
1: 这84块钱呢？
0: 84块钱，
1: 咱都不用给他解释那个，反正你一看就觉得不便宜。
0: 是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5月8日呢，而且，这个我们说了，
1: 嗯，
0: 潮汕的美食非常有特点。
1: 那是
0: 这次呢，我们有这个潮汕的满汉十八式，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嗯，
1: 满汉十八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想特意去吃，你都不见能吃到，但我们就能就是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
0: 嗯。
1: 嗯，
0: 对，这个四小碟啊，那叫什么茶香宴鸭母，
1: 哦，
0: 那是个甜品。
1: 这个其实你看啊，就我觉得潮汕那边吧，就跟咱离着太远了，
0: 嗯，
1: 就整个那种风格，那跟咱北方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体会一下跟咱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0: 我喜欢，你看都是，
1: 嗯，
0: 你看那个大颗的糯米汤圆，我喜欢，
1: 就甜品类的都喜欢，
0: 搭配绿豆。哎，你说那边广式的这个糖水确实
1: 做的特别好，
0: 哎，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功夫茶，他们会做的特别细致。
0: 对，
1: 嗯。
0: 哎呀，应该尝一尝。
1: 现在都有点非常向往了哈。
0: 我这一说着，这个口舌都生津
1: 都出来了。是呢，关键都是当地的地道的一些美食，
0: 嗯，
1: 一些特色的东西，咱在北方很难吃得到的。
0: 对，而且呢，这个都是老字号，
1: 嗯，
0: 百年饮品美食，这是《舌尖上中国》推荐的。
1: 哎，是啊，
0: 啊，
1: 很有名啊。
0: 而且谢霆锋也去打过卡。
1: 你想啊，谢霆锋那平时在吃上得多讲究，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他能去打卡的地方。
0: 80后。
1: 做饭呢，会做饭呢，
0: 是挺厉害啊。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吃啊，是一大亮点啊，
0: 嗯，
1: 一大特色。
0: 对，
1: 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奔着潮汕的吃来的，
0: 嗯，
1: 然后但是不仅有吃，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的文化方面呢，包括景色呀，都给您全部都集齐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是价格很合适。
1: 对。
0: 价格非常合适，4980，这我们是双卧啊，双卧石油啊，
1: 嗯，
0: 上铺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坐火车挺好的，啊，
1: 氛围感好啊。
0: 对呀，啊，啊，这边溜达溜达，那边聊聊天啥的，
1: 而且都咱自己人，是吧，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呢也是陪伴着大家伙啊，
1: 是
0: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没有加点，没有车销，没有套路，
1: 你就特别省心，
0: 啊，放心啊，
1: 嗯，
0: 4980起。啊，然后呢，60几，反正还有额外的优惠，
1: 就是年龄上呢还有一些补贴哈。然后包括这个，你要是想选上下铺是吧？咱这是无缝衔接，不折腾您。到这样地方去玩吧，你要是折腾就有点累吧，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们这10天啊，带您省心出行，咱们就跟着交广走，全程大交通给咱买好了之后呢，你到各个有名的景点的一些小交通也都不用您掏钱。
0: 而且呢，是过了这。啊，11、12、13、14、15、16、17、18、19、20，应该是5月17号。
1: 5月17号，
0: 对，回来
1: 到家了。
0: 嗯，
1: 哎呀，想一想都很开心啊。这一次去的地方呢，如果您没有去过那边的话，真的应该跟我们去走一走，啊。
0: 哎，先去湖南郴州。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郴州啊，
1: 就是它是那种丹霞的那种风那个地貌。
0: 对，哎，
1: 很神秘。
0: 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啥高夷岭，
1: 嗯，啊，高夷岭。
0: 原生态水上丹霞，你可看看去，
1: 嗯，
0: 啊，
1: 感受一下那个大片儿那种氛围啊，
0: 哎，是啊，然后还有那叫啥五指峰，
1: 五指峰
0: 湘粤交界的，
1: 啊，
0: 嗯，啊，那个你得去看一看。
1: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5A级的仙境啊，叫做东江湖，这我没听过，
0: 嗯，
1: 据说那儿还有那个摄影船呢。
0: 啊，
1: 你想就是那种在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0: 哦。
1: 嗯，咱们就是悠悠闲闲的去拍照呗，对吧？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是，然后呢，包括第二天就咱去广东惠州了
1: 啊，惠州。
0: 惠州有个西湖，也是5A级景区。
1: 嗯。
0: 啊，5湖6桥18景。
1: 哎呀。
0: 啊，然后还有这什么磨子石。
1: 嗯。
0: 天后宫。
1: 嗯。
0: 哎，天后宫呢，这属于是粤东最大妈祖建筑群
1: 啊。
0: 这个去看一看。
1: 去祈福吧。
0: 哎，然后呢，小公园南澳岛。青澳湾，这你南澳岛得去啊，海鲜得吃啊。
1: 嗯，嗯，哎，对，到处都是好吃的好玩的。
0: 啊，然后潮州咱也得，嗯，也去。
1: 它有个古城哈。
0: 啊，对，什么开元寺啊，广济桥啊。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 韩文公祠，这是纪念韩愈而建的。
1: 哎呀，这个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一些地方啊。
0: 另外呢，就是鼓浪屿，
1: 鼓浪屿更有名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咱必须得去打卡呀，厦门嘛。
0: 哎，
1: 秦岛一听就很文艺，文艺范儿。
0: 带个琴去。
1: 哎，我就发现咱这个线路设计的真挺好啊，就全特别的全，啊，你说这个景色也非常好，然后文艺范儿还有，关键吃的还好，而且住的还舒坦，交通你还不操心，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没时间陪爸妈去玩啊，可能会给自己爸妈买一份，然后因为有的父母吧，他真的是自己舍不得花钱，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他这个呢是咱们是双卧嘛。他这个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抓紧时间把这个席位定好了。
0: 对，这抓紧时间啊，待会儿呢就是可以啊，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咱们都。

0: 沟通交流一下，
1: 约一约，
0: 约一约，
1: 对
0: 啊，自己你呼朋引伴嘛。
1: 该放年假的这个时候放正好，
0: 对，
1: 可以安排设计一下哈。关键坐火车也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哎，都是认识的朋友什么的，
0: 啊、
1: 在一起玩，
0: 打的扑克
1: 多好哈，
0: 哈点小啤酒，
1: 对我看挺好的，
0: 嗯
1: 嗯，好，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214。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 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新的一周啊，看看路况啊，这个城市以北呢，富庶港不容乐观，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东西南北啊，北京路东西双向，人民街南北双向，包括辐射道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直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啊，东向西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再看看其他地方，桥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市营街开始啊，上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像宜昌路啊，现在宜昌路到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车也是压力比较大的。那其他的路段老城区还算可以，就是只是刚才我们说这几个点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桥面上还是挺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都好走，这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
1: 好，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发冲锋衣的，我估计啊，您是想抢我们群里边的这个防晒衣、冲锋衣是不是？那要这样的话，你需要发送铁粉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啊！一看您还没发送过铁粉呢，可能还没在群里边啊。
0: 我的这个推送还有海报，您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1: 对。
0: 然后呢，想去这个了解更多啊，您就去天马旅行社啊，对，去那儿。然后呢，或者是打电话213-6921，213-6921啊，然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讲解啊。
1: 是这样啊。看到 boss 林说，哎呀，没有他家，你看没有他家车。他说呢，但这里呢都是这个老林的朋友啊。然后说老林的车牌尾号是41啊。说问问冬梅知不知道这牌的含义？
0: 谁不知道这？你这完了，谁不知道
1: 啊？我不太知道，这是个生日吗？
0: 你真不知道啊？
1: 啊，
0: 真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
0: 下节目告诉你啊。
1: 啊，不是，我看见像个生日呢。
0: 行，
1: 是生日吗？
0: 这个下节目再告诉你吧。
1: 有特殊的含义啊？
0: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你。
1: 我好好想想。
0: 哎，你想，你肯定想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一会儿告诉你吧。
1: 啊，行，不是你们怎么都知道的呢？
0: 那哪能不知道呢？这个是四个数字，
1: 嗯，
0: 组合在一起，
1: 嗯，
0: 那是多么的一个。
1: 很神奇的数字吗？
0: 对，
1: 一会儿给我讲讲啊。不，我这孤陋寡闻的，怎么扫码不会呀？
0: 啥扫啥码？
1: 海鸥，你是哦，是不知道怎么扫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二维码？
0: 这不有吗？下边不有添加的扫码添加小助理？
1: 你把这图片下载一下，然后在图片当中右键识别二维码就能够行了吧？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你看身边有谁能帮你一下。嗯，然后就扫一下码。我估计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操作不是很熟悉的啊。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小时，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可以互动啊，汽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福利咱们该抢就抢，还有就是旅游啊，要报名得抓紧时间报名。您可以发送旅游，然后呢就是也会 有这个具体的介绍，包括一些推送推文什么的啊。如果说您还是想有具体的问题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或者到现场去。
0: 嗯，对，
1: 我们来
0: 接电话啊，
1: 接电话啊，1802这位朋友，1802，你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21年领克2.0T 的，值多少钱？现在
0: 想买，想卖，
4: 想卖。
0: 领克啥？领克01吗？
4: 21年的领克05。
0: 领克05，两驱的、
4: 运动座椅，
0: 两驱的啥？药是吧？
4: 对。
0: 两驱药什么？两驱药 Plus 还是什么？
4: 就是 HALO、
0: 啊、
4: 这个。
0: Hello， 两驱药的 Hello 啊，21年上牌是吧？
4: 对。对对。
0: 跑多少公里？
4: 跑也就4万左右吧。
0: 车况还行是吧？
4: 车况还行，没基本原漆，没有那
0: 什么颜色的？
4: 黑，有点黑那种颜色，完有车底。
0: 现在要卖

0: 能给个7万块钱吗？
1: 哦，现在差这些了，
0: 自己卖价啊。
1: 哦，我说跟原车买差的太多了，有点。
0: 那没办法啊。
1: 哦，好，谢谢啊。
0: 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都想跟原车比，你现在的了解现在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2: 是，
0: 对吧？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你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你再包括说你现在新车、二手车，你那时候买的车多少钱？20万，啊，而且你21年那时候，相对来说还，
2: 但是车还挺贵呢，我感觉
0: 啊，还没有什么这补贴那补贴呢，
2: 对，
0: 啊，优惠也不是特别多啊。现在你看看，这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市场啊都不是特别好啊，二手车更是这样。
2: 嗯，
0: 哎，你要是说行情好，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2: 就是以前那时候加价的车还挺多呢，
0: 嗯，
2: 你现在加价的车，
0: 你现在就很多朋友都是这心里不平衡，
2: 对，
0: 没啥不平衡的了。
2: 尤其他会在最贵的时候或者是加价什么的买的，他到现在他会觉得落差更大。
0: 对，5年啊，一下就是一些10多万赔进去了。
2: 对呀，那没办法。
0: 而且再一个，你这个品牌，你这个车型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2: 对
0: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2: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0: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
2: 嗯，
0: 啊，明白了，知道了。
2: 嗯，
0: 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了，
2: 对
0: 啊，真犯不上，啊，
2: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0: 嗯，
2: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热线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其实用热线呢说话还是挺方便的，
0: 几
2: 句话就说完了，
0: 就解决了啊。
2: 对呀，啊，你要是用文字的话呢，咱还得来回掰扯什么的。
0: 嗯，
2: 当然了，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还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啊。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优惠，今天是一款84块钱的户外的一个机能风的一个算是冲锋衣也好啊，做防晒衣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是一款这个美系复古的那种风格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漂亮，才84块钱啊，太划算了。所以说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您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要扫我们那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二维码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加他好友，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才能买到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0: 对
2: 对吧，
0: 说得很清晰啊。
2: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这款冲锋衣也好，防晒衣也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买这个，比如多巴胺色系的这样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必须在我们的福利群啊。
0: 对啊，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2: 对，好了，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5: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6: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5: 嗨，占我便宜。
6: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大孙子，
5: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7: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销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销，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8: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 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门给您答案。
2: 来看看大家微信的留言啊，这位虎子发来信息了，他对比了两款我感觉风格截然不同的车，一台是极光 L， 一台是坦克300。
0: 那确实，所以你这
2: 风格不一样，反正
0: 对啊，这种东西就得看自己，一个是那种城市的 SUV 的底子，一个是那种硬派越野的取向，你得看你自己哪一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300，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2: 对，
0: 按自己最常用的场景选就行了。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虎子，我觉得它也不难啊，因为它俩差异性挺大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坦克300，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坦克300

0: 它越野的那个性能是不是真的挺强啊？
1: 嗯，当然了，分时四驱
0: 啊，
1: 差速锁
0: 是吧？
1: 啊，玩一个中度越野，走个烂路，爬个坡，
0: 肯定没问题啊，
1: 肯定比极光 L 好。
0: 哎，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虎子您是经常在城市里边开呀，还是说有偶尔去玩玩？
1: 这油耗它也高啊，
0: 坦克三百啊，
1: 必须得
0: 能达到多少？
1: 20
0: 死啊！我刚想说能达到十几，让我们死下心。
1: 17、18个这正常。
0: 哎，但是我就在想，喜欢越野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能在乎这个了？
1: 嗯，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大猛禽，他那枪一直跳，跳到1000多还没有满，最后是21多少多少，2000多块钱吧。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台崭新的小电动没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说呀，你说这大车真的是吃油哈。
1: 那当然了，
0: 那我、
1: 啊不是揽巡，那叫什么，这个陆巡的呀。
0: 嗯，
1: 哈哈，我看他们啊、哦、
0: 他们肯定开的时候也，
1: 而且路面上我发现这车的速度你没发现都越来越低了吗？
0: 嗯，不敢使劲开。
1: 那以前绿灯那都得假使劲踩油门过去，
0: 嗯，
1: 现在绿灯也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过，
0: 这一脚就是钱呢。
1: 对，你靠这个惯性我过去。
0: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啊。嗯，好 ，boss 林又发来这，哎呦，这个是妹妹吗？
1: 做哎，他问我做什么？他做我弟妹。
0: 哦，
1: 你这啥做？
0: 不是我这网速不行，坤总，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1: 哎、真行啊，做你弟妹不是做我弟妹真行。
0: 哦，
1: 可以啊，
0: 才看到，
1: 真不错。
0: 哎呦，这个女孩子
1: 真不错，
0: 嗯，
1: 非常非常不错呀、
0: 啊。嗯，很文静、啊。
1: 这本人就这照片吗？不是，本人就长这样吗？
0: 嗯。
1: 啊，还是这个修图了，这是。
0: 温柔的那种感觉哈，
1: 嗯，小家碧玉的，
0: 对，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嗯，温柔里，
1: 我同意了，嗯，
0: 对，坤哥同意了，
1: 先，
0: 哎，你说咱们的听众真是拿我们当朋友当亲人一样啊，就是这个搞对象还得先经过你同意，是不是？
1: 哎，你成了这当哥的是吧？
0: 啊、
1: 我送我弟妹点啥呢？我看看送我弟妹一个这个拉门的什么洁面吧。
0: 是呢。
1: 啊，从我这商城。
0: 就是好像商城是你开的似的。
1: 兰蔻的小蛮腰啥的、嗯。
0: 随便选啊。
1: 对。
0: 嗯。哎呀 ，boss 林这个挺好。
1: 嗯，你俩是已经这个谈上朋友了啊、哦？
0: 嗯。
1: 还是在犹豫呢？
0: 对呀，还是说你心里就想着这个事儿呢、
1: 啊，
0: 还没行动呢？
1: 啊，还是人家这个对你有啥想法，还是你对人家有啥想法啊？
0: 嗯，
1: 然后人家还有没有同意啥的？你去上我这取经来了是咋的？我可以告诉你，
0: 对
1: 林娜，是吧？你这有啥情况，随时汇报啊。
0: 嗯，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现在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1: 对，都已经说做我弟妹，我分析应该是差不多了。
0: 嗯。都已经想到这儿了吗？
1: 嗯，
0: 是吧？至少没想先做个朋友试试啊，还没有，直接想到弟妹了，说明你们还是挺投缘的啊。
1: 我觉得这个一看这长相就旺夫相，
0: 嗯，
1: 非常不错。
0: 坤哥同意了啊，这事儿已经就这么定了。
1: 嗯，
0: 好的。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种信任，同时让我们节目多了很多亲切的感觉啊。
1: 嗯，
0: 接下来我加个 T 啊，然后
1: 人家明明都1.6T、1.5T 的，
0: 是，然后呢就偶尔是个小越野，然后农村乡村那种土道。
1: 啥？就是啥？就是大家理解啥叫越野？偶尔啥叫小越野？你这、
0: 嗯、
1: 你上哪儿野去？在瑞虎8能让你上哪儿野去？啊，咱说
0: 想不能太使劲儿野、
1: 啊，然后再1.5T 的，你说1.5T 也是个两驱，但凡你大狗你整个四驱的，咱也能野一野、
0: 嗯，
1: 你整个那个整个什么田园犬，那田园犬去了，啊，中华田园犬版，啊，这啥也2.0T 四驱的你还能野，你说小越野咱那我们在这小越野咋野？你说爬个坡走个土道行啊，那四驱肯定比两驱，大狗你就别说越野都两驱的。啊，但是相对的那种感觉有点像越野的感觉啊。要笨是真是说想爬个坡啊，走点烂路啥的，你就直接上2.0T 的四驱版的大狗就完事了、
0: 嗯、
1: 啊。
0: 好，那这位朋友
1: 使使劲儿啊。
0: 对呀，还是得使使劲儿啊。
1: 啊，别整那两驱就那么回事。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呦，这个 boss 林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啊，咋了？
0: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1: 哦，那啊、哦，
0: 哎呦，这俩人好配呀、啊！
1: 哎呦我，
0: 你发现没有？
1: 哎呀，郎才女貌、
0: 哦，真是让人羡慕啊！真的挺好的，
1: 处上了，行。
0: 嗯，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啥时候请弟妹吃口饭啊？
0: 对，这真的就是，真是好事发生了，
1: 好事啊！
0: 嗯，
1: 真的，真好。
0: 好看这女孩哈、啊，
1: 真不错。你上次我以为真是妹妹，
0: 嗯，
1: 挺好啊。那这啥时候？哎呀，这合眼我看看，我就选啥？我送她个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你俩一人一件行不？
1: 包子林，能行吗？你包84块钱？
0: 不是你别管多少钱，对你分是谁送的。对吧？你这份心意嘛，对吧？哎，真的，别说咱那个84块，咱别提钱行不行？
1: 我再送你个欧科的这个
0: 鞋，
1: 好像都没了的鞋，
0: 一身不到200块钱，不是200多一点哈，
1: 多合适。
0: 嗯，哎，我觉得还真行哈，嗯，挺好的，挺好的，为你高兴啊！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1: 啥时候能吃喜糖啊？给我俩，给我和冬梅送。

0: 点啊。
1: 嗯，好事儿，好事儿。哎呀，太高兴了！这春暖花开的时候，
0: 那个送喜糖，咱俩说得包个包
1: 啊。对呀，我不得随点嘛，对吧？咱就真的，咱随个那个冲锋衣咋样？再加一双鞋，我看挺好的哈。
0: 行，
1: 嗯，好。这个节目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呀？就是抓紧时间参与节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确实是福利多多啊，给大家专门安排了群，这群现在已经好几个了。
0: 然后看今天四群也进了不少，
1: 四群进了不少了，很快四群满了，还要再继续这个还会加入进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啊。
0: 是。
1: 然后呢，这个福利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想买其他福利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哎呀，今天咱官方商城推的东西，那都是咋都那么给力呢？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
0: 哇塞，这是一个潮牌。
1: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西太后这个牌，大家都知道啊。就是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个。
1: 你真不知道吗？
0: 我真不知道，这是个啥牌？
1: 不是西太后不知道吗？
0: 啊，这不知道。
1: 我跟大家讲，就是西太后这个牌子，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项链、手链什么的，都得是、
0: 哦、
1: 1000多块钱吧。
0: 也是一个时尚单品。
1: 嗯、对。
0: 哦。
1: 对，像一些这个饰品什么的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独立的全球时装公司，是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一些配饰什么的，那都是对潮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的。
0: 哦，
1: 你看咱这个西太后的手链的价格做的太给力了啊，是599起到999，就是599到999份儿了。
0: 哎，是啊，你看这海阔天空，还打冲锋衣，然后要不打84，你干啥？
1: 你那都不行，
0: 打铁粉
1: 儿，
0: 然后呢就会蹦出来我们的小助理的海报，您添加他，他给拉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
1: 是的
0: 啊，你这样才能享受到今天84块钱买冲锋衣啊。
1: 对，如果说关注这个的时尚的喜欢时尚单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对，一般年轻人会都了解多一点。
1: 对，这价格确实做得非常的给力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些商品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呢，想旅游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旅行也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也是非常火爆，大家抓紧时间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飞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结。

0: 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微信
1: 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服务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这些兵卫融入了地方，心里那团为人民服务的火能够越烧越旺，就等着第二次冲锋的号角。
0: 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1: 突发的活动啊，一个是
0: 陈说呢，在洪水肆虐的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啊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
1: 那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是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啊，一点点的
0: 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
1: 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家可能就没了。
0: 所以这身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
1: 用一个词儿形容这五年，就是值得。每一个脚印儿，每一滴汗水，都为了心中的这份信念和群众的这种笑容，值。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京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京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听众

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的不知不觉的就被某些事儿所触动。这个事儿呢，可能是由来已久的，也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那么我们呢，可以说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同时呢，我们当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也真的需要呢有人来倾听，有人来懂，有人来商量，有人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就稳稳地接住了这样一波，让我们大家呢就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共同的去聊一些和我们生活中特别相关的那些细节，那些被戳中的事儿。那么各位听众，辽宁

好的。那么在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是今天特别想呢，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聊一聊。那么就是当我们的周围哈，真的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比如说，就现在这个，今天这雨也挺大呀。今天下午的时候，锦州这雨停了，但是今天上午的时候雨特别的大，从早晨一直到上午始终是在下这个雨，而且就是始终是就是那个，我感觉应该是大雨吧，应该是大雨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走在就是防汛抢险一线的，在这里呢不仅有冲锋在前的那些消防啊、应急啊，还有就是基层的那些值守人员，更是呢还有那么多的一群默默坚守的心理咨询师，默默坚守的心理咨询师。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心理救援呢，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呢，他不是就是从来他都不是那种就是遥远的，就是我们去现场啊，就是去那种救援的那种实际的工作，而是在这里面呢，心理救援发生在哪儿？发生在邻里之间，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单位，那些暖心的守护。其实心理咨询在这时候，还有这些社工人员，就是暖心的守护。对于心理咨询师，对于这个社工而言呢，可以汛期期间的那种心理的危机干预，就是无需那种就是宏大的场景，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场景，我们就是立足在身边，就能够就近的赋能，随时的支援，其实这个就是最有效的心理支持，同时呢，可以说呢，就是每一位心理咨询师，每一位社工师，每一位社工师哈，这种心态啥呢？我们做啥这种稳压器，另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比如说邻里啊、同事啊，或者周围人，持续的接收危险的信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有的时候真的就分不清，哎呀，那让人就陷入那种持续的心理内耗，其实呢，真正的安心呢、安全感呢，不是说我把所有东西都屏蔽了，不是这样。这个就是另外呢，在走在防汛一线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就是对这些奉献者，我们要记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需要呢就是因势利导，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做，因为人呢，然后呢要进行专业的心理帮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做一个咨询师来讲，那么一慌的时候可能消耗5-10个，所以在这里面就不能慌，就是不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稳定剂呀，不慌啊。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稳住心态，守住情绪，这是我要反复强调的，这就守住了平安。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无论风雨连绵，内心有序，我们就是一定会很快的度过这样一个时期的。那好，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舞台上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深宫悲剧大戏，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1976年设置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听名字感觉不悲剧是吧？但实际上《逍遥津》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鼻宫》。这么一听就悲伤许多了哈。简简单单三个字啊，就把整部戏的内核讲透了。没有硝烟战火，但是步步惊心；没有刀兵对阵，但是呢，有的是什么？权臣逼君，皇室飘零。这出戏呢，没有太多的武打场面啊，都是靠唱腔张力、情绪的博弈，还有人物命运来打动人心的。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阵容可以说是顶配了啊，高派宗师李和曾啊，他是演绎的这个汉献帝，还有费玉策饰演的霸道枭雄曹操，再搭配上李崇善、黄汝平、艾世菊等等梨园名家共同来加持，这出戏呢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强强联手，也造就了一部无可复刻的经典影像。

所以他是这个归属一下哈，他能归属到三国系吗？也差不多是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呢当时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堂之上呢也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心意。而此时的汉献帝呢，看似端坐龙椅，身居九五，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帝王，空有皇帝的名分，却无半分实权，一举一动都是被曹操所牵制。那朝堂上下呢，也都是曹操的亲信啊。满朝文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也是越来越嚣张跋扈，金殿之上肆意妄为，欺压君上，藐视皇权，行事也很霸道，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中。汉献帝呢是日日的隐忍，步步的退让，就看着汉室江山日渐的倾颓，祖宗的基业岌岌可危，他内心也是不甘的，也是悲愤的，但是万般无奈呀。

0: 于是就有了全剧的一个开篇唱段啊，这个呢是汉献帝积压已久的内心独白。那么这一段唱是帝王自己的一个痛心的控诉，就恨下呀，就决定拼死一搏，绝地反击，写下了血诏啊，给谁呢？让符后说的大队人马。
1: 此番出宫需要小心，若是遇见奸曹，君臣不能相见得了。哎呀！
0: 这穆顺怎么办呢？杀了吧！穆顺就给杀了。嗯。感谢大家提醒啊，大家这个下午下班都注意安全啊。衣服很有松弛感，是特别松弛啊。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紧急提示。在昨天的15:30，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那么当天呢，暴雨天气多发，山洪、海水倒灌、道路积水等等安全风险突出。为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呢也是就全市的文旅领域防汛管控紧急提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地下经营场所、露营地全部临时关停，暂停一切经营接待活动，管控时限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步，恢复开放另行通知。另外，请广大市民游客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外出，暂缓一切出游计划，主动远离沟域、山谷、河滩、水库、滨海沿岸、乡村临水临崖路段等所有涉险区域，严禁前往海岸沿线、河道、山间沟谷、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逗留或者是活动，全域禁止垂钓、捕鱼等涉水作业，坚决杜绝进山临水的露营、徒步、峡谷穿越、戏水、游泳等各类高风险行为。当前雨情、水情变化迅速，无人管控的山谷、沟域、乡村野外以及野景区无安全保障，山洪、滑坡灾害风险极高，请大家注意，一定要杜绝侥幸的心理，严禁私自前往涉险区域，自觉配合各项临时管控，始终坚持坚守安全第一的原则。那么这一次临时关停和出行的监控呢，为汛期安全应急措施，旨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由此带来的出行以及游玩不便呢，敬请广大市民游客理解和支持。

另外呢，因为铁路班次临时停运啊，7月14号锦州南站、北站全部列车停运。那么7月15号锦州北站全部列车停运，锦州南站大部分列车停运。为了适配客流的变化，那咱们锦州客运公司呢将会对南站、北站的部分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调整。那么具体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在下面的时间呢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7月14号到15号，下面咱们说到的这五条线路临时停运啊，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一下，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帮助。212路、215路、227路、228路、D1路，停运期间全线暂停运营。7月14号到15号，那么下面说到的这些线路呢，将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啊，灵活调整发车、间隔和运行的路线。南站方向205路、208路、209路、216路；北站方向呢是117路、129路和226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南北站的方向是属于动态灵活的调整线路。那么这个线路恢复的运营时间呢是在7月16号，那么所有的线路呢将会恢复正常的运营。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这一次的调整呢是临时的措施，也请市民及时的关注出行的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那么如果说有什么不太清楚明白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的服务热线04162896123 2896123。无论怎么咱们锦州呢是对这个前往南站和北站的这个公交线路啊有一个变化。那么沈阳方面呢也是在7月14号全市所有的客运站还有客运班线以及出市旅游的车辆都继续暂停营运，那么恢复时间呢也要另行通知。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了哈，那有一些这个景区都已经是闭馆或者闭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咱们锦州北普陀山景区啊，还有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啊，也包括咱们锦州图书馆啊，那都是一个临时闭馆或者是闭园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咱们一定要等到这个警报解除之后啊，那基本上啊就都可以来正常的运营了啊，大家一定要周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昨天已经都了解了哈？那在这个昨天14点的时候，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达到了39.99米。那么根据相应的标准，那么这一次，被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哎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沈阳人民哈，也是在这个灾难面前发挥着自己难得的这种松弛感。我们也可能通过各个社交媒体也刷到了，那水位应该是比较深的了，对吧？你看大家这个出行方面呢，也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人呢是用上了自己的这个小皮划艇啊，那甚至于呢，有人呢就是在那儿开始就是游泳了。哎呀，也是想尽一些办法吧，甚至就是家里面啊进了水啊，甚至形成了这种小瀑布。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发了这个视频啊，但是在视频当中呢并没有听到什么唉声叹气啊、怨天尤人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是用一种乐观的态度，甚至近乎于幽默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状态啊。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讲，就是海神呢新的台风又生成了啊，当然先别紧张。有朋友说一听，哎，怎么的，这一个八位这还没走呢，这海神怎么又来了呢？这是11号台风啊。它的这个名称的意义呢就是神话中的大海之神，在13号的上午呢已经在西北的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预计呢还是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

向缓慢移动啊，这个强度变化不太大，不过大家呢也别太闹心啊。这个目前看这个海神对咱们中国的这个海域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大家把这个心呢放宽。

这连续的阴雨的天气让咱们东北人啊真是不太适应。那么昨天呢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聊，就说哎你知道吗现在湿度多少，我家。

在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呢暂时啊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它呢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纽约巨人队和纽约喷气机队的共同的主场。据报道呢，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呢，

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旅人》。它的含糖量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在10%左右吧。而且呢，它这个血糖负荷也不高。比如说你要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这个血糖负荷呢就在6左右。所以说呢，这个指标就比较。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
0: 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

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
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

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3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药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咱们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那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而且咱们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发酵中药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

0: 经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在争相报道出名呢，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0: 哎呦，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0: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林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68了。
1: 嗯，
0: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0: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是14、15那样了。
1: 嗯嗯。
0: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啊。
0: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0: 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用啥药他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照顾不了自己的，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就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发酵中药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

0: 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站到你前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 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 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让中药的机会，一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好。

0: 中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1: 嗯。
0: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
1: 嗯。
0: 的。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
1: 哦。
0: 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
1: 哎，
0: 看，你归到根儿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
1: 对，
0: 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
1: 啊，
0: 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
0: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
1: 哎，
0: 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林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
1: 看
0: 跟
1: 着
0: 您
1: 您的。
0: 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1: 啊。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
1: 哦，
0: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
1: 嗯，
0: 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
1: 嗯，
0: 记不清楚。你去
1: 哎，
0: 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订上。
0: 哎，我在
1: 谢
0: 这儿
1: 谢。
0: 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嗯嗯，
3: 哎呦，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呢，
0: 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 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

0: 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
1: 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发酵中药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
0: 嗯，
1: 就这么神奇，
0: 哦。
1: 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
0: 嗯，
1: 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行。
1: 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0: 嗯，
1: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刘导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2: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1: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2: 好。
1: 嗯。
2: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2: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2: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2: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2: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呐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少了？
2: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2: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2: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2: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2: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2: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2: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大。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2: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2: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
1: 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2: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2: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2: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我们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
2: 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2: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2: 使上劲儿了，
1: 嗯，
2: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哎，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2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呢，在家里啊。当他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2: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2: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啊，都感觉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2: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2: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2: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2: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

0: 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
1: 哎，
0: 见。
1: 谢谢。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3: 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吧，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2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1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1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1副药就好了。”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3副药才好的。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人家始终啊，就开1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1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1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那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1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0: 啊啊，
3: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款好药，吃的不到1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也不打嗝， 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
0: 哎，
3: 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洗啊？啥意思吧？
0: 您这
3: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所以说大家伙觉得。

0: 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儿，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500块钱儿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
1: 我
0: 会的，
1: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
1: 知道
0: 跟
1: 吗？
0: 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集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
1: 后
0: 也是。
1: 来，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不
0: 哎
1: 要
0: 呦，
1: 生
0: 没有
1: 气
0: 没
1: 啊。
0: 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0: 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站到了前，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片儿只卖 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

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
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

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那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只咱们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那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患有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而且咱们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后果，良好的口碑。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
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中药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

0: 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中药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嗯，硬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1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
0: 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 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0: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0: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0: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嗯，对呀。
0: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

0: 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
1: 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儿，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
1: 嗯
0: 啊，哎，一直就没得说。针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嗯，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止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你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这也挺好，它能变得干。

0: 淤堵所致的。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
1: 18个单位。
0: 啊，
1: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雾气昭昭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
2: 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0: 嗯。
2: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0: 那这就是通了。
3: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
3: 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市区2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5度。
4: 一摆手，你们别害怕，我没死，我是诈死，现在没有危险了，不要哭了。哈克，我现在之所以诈死埋名一走，是因为我私仇报完。至于说绿林道会出现什么乱子，官府衙门怎么一去也不是，他拿这个条子捂着脸是失声痛哭。江永富一看，哎，告辞，上车走。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胡氏父子杀死。胡雪松和胡欢这爷两个身上没有挨一刀一剑，但是现在累的却要吐血。胡欢一声低叫，对对，我断后路，我保你出去。欢儿，

0: 治县，是西安周边的天然大氧吧，很适合避暑纳凉。景区藏着一处超小众的瀑布，曲径通幽处可以看到缓缓流淌的溪流，蜿蜒曲折，清澈见底，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沿着河道游玩，轻松拥有20多度的夏天。7月10号，安徽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暨大明不夜城开门迎客。活动现场，炫酷飞人火狐、千年飞蚁打铁花、古城灯光秀、凤凰飞天等节目纷纷亮相，单日吸引50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系列文艺演出将持续到8月中旬，大明不夜城运营活动常态进行。最近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兴泉铁路德化站，一个个造型迥异的瓶瓶罐罐在安检仪屏幕上霸屏，这些瓶瓶罐罐就是蜚声中外的德化白瓷。进入暑运旅游旺季，造型优美薄如蝉翼的它成为备受旅客青睐的伴手礼。德化白瓷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是德化白瓷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一抹中国白惊艳世界，被后世尊为瓷圣的何朝宗更是将德化瓷雕艺术推向了新高度。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4: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6: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4:46，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7: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昨天啊，有朋友说，哎，我有个红色的啊2.4折叠的自行车，我想给他卖了，谁需要用的话拿走。
6: 嗯，
7: 好的朋友说，哎，我这有7-8成新的二手的电脑桌，还有那个靠背椅，还有那个俩木门，甚至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这啊，这夏天的时候呢，果园里这桃子啊，随便来摘啊，欢迎你们来我这儿果园尝尝鲜桃的味道。
6: 哎，
7: 农副产品、旧物，还有的朋友说呢，我家里老人啊上了年纪，有的呢甚至是已经卧床了，需要打鼻饲，需要人照顾。哎，我想找个人啊帮帮忙。还有的朋友说呢，哎呀，我现在身体力强，年纪虽然60多了，但是呢我还想为社会多做贡献，我想找个活干。
6: 嗯。
7: 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6: 对，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来参与节目。早间呢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7: 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已经进入到了融媒体时代，您不仅可以用收音机听广播，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随时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6: 嗯，
7: 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

0: 磊落的磊，在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也可以看见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哎，此外呢，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记好了啊，是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找到在线直播的视频号。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那如果我想让我的信息多播两天，行不行啊？
1: 也是有办法的啊。
0: 哎，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38176696，提前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对，有的朋友说了，提前多伤感情啊，我不提前的话可不可以啊？我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我们一共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这个信息啊免费给您连播五天。
0: 还有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演奏乐器，讲个笑话，讲个小故事，唱首歌曲，来段戏曲，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1: 嗯，好，同时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是初伏的第一天。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暑伏了，昨天天气预报锦州的非常准。啊，昨天确实是晴天，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天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晴朗了，
1: 彻底放晴了，而且呢都可以出来晒被子了啊！
0: 哎，对，那今天啊，锦州的天气如何呢？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肉眼可见的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1线35度，市区黑山34度。北镇临海33度。
1: 对哈，今天这已经是达到高温的状态了，34、5度的高温啊。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0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头伏早餐吃饺子了吗？
1: 大家呢吃什么了啊，或者是在哪里收听收看节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呢来聊一聊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0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这位朋友呢这个电话打得很早啊，尾号是7907，你好这位朋友。
0: 让您久等了。
2: 哎，你好，那个钟磊和刘旭。
0: 哎，您好。
2: 我想卖一个液化罐。
0: 啊，液化罐。
2: 对，
1: 多少公斤的呀？
2: 也那个具体我还不知道，反正是那是大罐儿
1: 啊。
2: 那个他要我50块，我50，完了人家要他要诚心买也可以商量
0: 啊。要价50，想买呢，
2: 完里边还有油呢。对，他那罐里还有油呢。
0: 啊，
1: 好，外观成色怎么样啊？
2: 也外边那成色都没问题，都挺好的
1: 啊。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2: 你镇姐，他联系我这个电话就行。完我
0: 这个液化气罐不是您的是吗？
2: 对，我是替别人卖的。
0: 啊，
2: 他那个他不会用这手机，不会打你这个，我原先我打
0: 你，
2: 您
0: 也是热心人。
2: 我知道您俩挺好的。
0: 要受人之托呀，所以早早的打来电话。这样的人最靠谱了。
2: 完他整不好，完了整的手机电话告诉他也听不见，我说那我给你整得
0: 好的。
1: 好，电话留本机号码。电话留本机号码呢是13704967907，对吧？
2: 对，他要有意啊他就跟我联系。
0: 交易的位置大概在什么？这个罐在哪儿放着呢？现在
2: 他现在这罐在哪儿呢？就是那个125的中南阳125的终点站南阳路搁那儿呢。
0: 哦，
2: 您在不进祥，就搁那嘎达，
0: 从东南方向，南阳路，
2: 对，
0: 125终点，
2: 谢谢你。
1: 南阳路125终点站交易，好的，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收到这儿啊。
0: 好像那个地方大概有个婚礼城，好的，
1: 好，再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915，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钟磊。
0: 还有刘旭，
1: 哎，对啊，刘旭和钟磊为您服务啊。
3: 对，那个我想啊，招一名钟点工。
1: 招钟点工，您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吧。
0: 想招钟点工。
3: 哎，
1: 对，
3: 钟点工。
1: 对，
3: 做家务。
0: 做家务活。
3: 可以，中午饭。
1: 钟点工那肯定是女工了呗要。
3: 女工，对，女工，64岁以下的。
1: 64岁以下，做几顿饭呢？
3: 做中午一顿。
1: 做午餐。那您这个钟点工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
3: 是9点到12点。
1: 9到12点工作，做午餐啊，收拾家务。
3: 做午餐完，做家务，还做家务包括。
1: 做家务，好。还有吗？
3: 没有了。
1: 家住哪里啊？
3: 家住南京路七中附近。
1: 南京路七中附近，好的。那工资待遇呢？
3: 工资待遇面议吧。
1: 月薪可以面议。那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
3: 159。4061。
1: 4061。
3: 7915。
1: 7915。
3: 7915。
1: 159-4061-7915。
3: 对，
1: 好的，记好了。没有别的要求了吧？
3: 没有了。
1: 好嘞，
0: 好，
1: 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
3: 好了，
1: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762。你好，这朋友。
4: 哎，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0: 琉璃瓦的小哥哥。
4: 我想发布旧物。
0: 都有什么呀？
4: 那个两人的木质床。
0: 双人木质床。
4: 哎，有床头，有床板，还有床箱，
0: 还有床头柜吗？
4: 有
0: 啊，一套，
4: 价格300块钱，
0: 300元，
4: 还卖那个人力三轮车，
0: 人力三轮车。还有什么？
4: 九五成新的，300块钱。
0: 300元，人力三轮。
4: 还卖自行车。
0: 自行车。
4: 24的，那叫啥牌子来着？直播室慢。
0: 啊，斯波兹曼。
4: 要价100元。
0: 100元，24的。本溪来的小哥哥想买24自行车呢。您先说。
4: 还卖10把木质椅，杏黄色的。
0: 10把杏黄色的木质椅。
4: 95成新。
0: 95成新。还有什么？
4: 每把60元。
0: 每把60元。可以代卖。
4: 还卖琉璃瓦。
0: 三间房的琉璃瓦。
4: 能有一大三轮车吧，价格面议。
0: 价格面议，好的。还有什么？
4: 没有了。
0: 没有桃要卖吗？没有桃要卖吗？家里的桃子这时候，桃是不是应该也小卖一些了？还是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4: 还卖就是木质那个床垫子。
0: 还有床垫子。
4: 5块钱一个。
0: 5元一个。
4: 那你就走了，跟你说嘛。
0: 还有什么？
4: 暂时想不起来，没有了。
0: 好嘞，那个今儿高明水分预备好了啊，我们自带小炸鱼。
1: 好，以上这些旧物呢是在南山公园附近交易，联系电话呢是15504067762，对吧？
4: 对。
1: 好的，小哥哥，那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嗯，
0: 身后的是小姐姐啊，还是小妹妹呀、啊？是不是也表演个节目啥的呀？
4: 表演不了啊，那没有进行率，80多岁了。
0: 啊，好的，嗯，那好。
4: 好。
0: 哎，
4: 谢谢
0: 哦。哎，不客气，好嘞。
1: 我们再会了。嗯。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直播热线呢，我们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17啊，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0: 哎，你看梅花说了没声，听不到声音，那您可以重新进一下直播间，应该我们这个监听的话是能听到声音的。
1: 嗯。来看一下用户5257说了啊，自行车多少钱呢？能便宜点不？人家呢是24型号自行车，要100块钱，具体能不能便宜啊？您得跟这个物主来联系沟通了。
0: 对，前几天本溪到锦州来的小哥也想求购24型号的自行车，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可以和刚刚这位家住南山公园附近的朋友联系。
1: 嗯，
0: 昨天呢还有两位朋友卖折叠自行车。
1: 哎，对，
0: 嗯，一个呢是红色的，另外一个是12寸的小轮子。嗯
1: 嗯，好，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189。你好，这朋友。
5: 主持人你好，我想卖一张床啊。
0: 啊，出售一张。
5: 康复床，地址康复床，地址在六厂附近。啊，没打分了，这是新的，没开分呢。啊，售价是300块钱，完了电话是151-7428-5189。
0: 151-7428-5189是吗？
5: 啊，对，麻烦主持人了啊。
0: 嗯，不麻烦。
1: 电话掉线了。
0: 你看，这小哥哥嘎不楞登脆。
1: 啊。
0: 信息说完，马上再见。
1: 不
0: 耽误下面朋友的时间。
1: 对，咱也不知道是电话掉线了还是说自己主动撂的啊，但是呢这个情况基本介绍清楚了。
0: 嗯，
1: 出售一个全新的康复床，售价300元，六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1-7428-5189，151-7428-5189。佳阳妈妈在我们的抖音号当中说了，说每天叫醒我的不只是闹钟啊，还有你们的直播提示。
0: 哎呀，你看这个今天我这个进入直播间比较晚了，
1: 嗯，
0: 不知道这个物理繁花姐姐今天家里包的是什么馅的饺子。
1: 哎，姐姐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另外她说了，刘旭钟磊啊，
0: 对，今天是头伏第一天。
1: 嗯，
0: 感觉这天呢，哎呀，非常让我们感觉心情特别特别爽的感觉啊。
1: 对，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2044。你好，这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哎，我想问一下，这卖罐儿那个
1: 联系电话是137。
6: 啊，是0496。
1: 0496，啊，这说明都记着呢哈。
0: 嗯，
1: 想解锁后四位吗？
6: 啊，对。
1: 啊，后四位的话，您会唱歌吗？
6: 啊，是的。
1: 两句。
6: 现在拿笔呢？
1: 啊，这对不对？
6: 137-0496-7907。
1: 没错。嗯，好嘞。
6: 好，
1: 那就说到这儿啊。
6: 哎，
1: 我们再会了。
0: 哎，交易成功的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对，
0: 你看这不可能啊，您家里闲着啊没有用的物品，烟花气罐，这打个电话来马上就有人闲呢。嗯
1: 嗯啊，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着主播啊，大家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呢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了啊。
0: 哎，也可以呢在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
1: 自行号自行车呢啊，是售价100元，然后呢几成新呢？小哥哥当时没有表述啊，
0: 嗯，
1: 只是提及到了是24型号，嗯，
0: 您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感谢平运飘香老两口每天都看我们的直播，而且特意为了看我们直播还买了一个新的平板，
1: 让您破费了啊。
0: 嗯，
1: 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3097。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哎，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哎，
0: 欢迎您。
7: 我想出售就是两部跑步机，是亲友家一个，还有我家孩子他买一个，买完那没咋用都。我在那个 锦州那个桥南。
1: 啊，
0: 嗯，
1: 那另一部呢？
7: 那一部在那个锦州城南的

0: 20里的。
1: 啊，
0: 在农村那个那我儿，我家那个孩子拿农村来了，啊、嗯，给我放农村的没地方放，嗯。
1: 啊，那一个室内叫一个0971566863309 7，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您这是第一次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吗？
0: 嗯，我对对，嗯。
1: 啊，第一次啊，那您都说对了。
0: 嗯。
1: 我们这个有要求，第一次打电话都得唱首歌才能走呢。嗯。答个题，
2: 朗诵一首，讲个故事都可以。
0: 朗诵一首，那我就说一个啥呢？
1: 嗯，
0: 长征那个
1: 七律长征啊，
0: 啥、
1: 那个、
0: 的？啊，就是那个
1: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对对，就这个，大概背一下就得了。
1: 行行，哎。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青。
1: 那好，嗯。
2: 根据您朗诵的，可以推断出年龄呢，肯定没超过70岁。
0: 没有没有，
2: 是吧？
0: 50多。
1: 50多，
2: 嗯。
1: 好，您这个信息呀、啊，给您连播5天啊。
0: 好嘞，谢谢您、
1: 啊哎、不客气，
2: 希望您这个跑步机呀、啊、最好同村的姐妹谁
1: 好。好了，时间来到了7:26:33，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节目啊。我们呢这个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信息啊反复播出，
2: 嗯，
1: 但是呢有些前提条件，比如说我就想这个多播几遍啊，不表演
2: 艺不压身，咱们可以隔周来，
1: 对，
2: 嗯。
1: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的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了啊。雾里看花姐姐说了，说今天啊暑伏啊，吃的呢是芹菜猪肉白菜馅的饺子。
2: 哎呦，真是白菜是百财，芹菜是勤劳。哎呀，这个猪肉白菜这个是人家工厂包的。
1: 明白了，
2: 是我给蒸的
1: 啊。看一下忙里偷闲的送出了小心心啊，也关注了主播，谢谢您了啊，不用送礼物啊，就是动钱的事儿啊，咱们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当中呢就不必了。我们呢开设这两个在线直播的，
2: 比较凉爽的，出门的时候
1: 对
2: 没有那种燥热的感觉。
1: 嗯，
2: 当然了，你看我们这个查理大哥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7点钟锦州是
1: 户外实时温度，咱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来自于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广播与生活城市气象监测员柴瑞大哥发来的信息。
2: 不干，
1: 哎，
2: 你看叶子很蔫，
1: 嗯，
2: 你就想想底下有水呀、啊，那这上面它怎么还干呢？
1: 对呀、啊，
2: 水它吸不进去，因为啥？它那根它没有空气，所以说你现在得排涝，
1: 嗯，
2: 把那个水得给它排，给让它渗到土里面去，
1: 对，
2: 得有空气。才能够吸收这个水里土里面的水分。
1: 对，虽然说那花那仙人掌都让我给浇死了。为什么呀？太勤勤了，
2: 哎，对，
1: 总浇水。这个所以说这个外面大田里面植物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要发生内涝了，那咱们都应该及时的排水、啊、
2: 对，连续的阴雨天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排水。
1: 对，
2: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最近我们连续推出了
1: 年龄大一点的也可以，家住铁北石桥子附近的，月休2天，月薪3000元。联系电话是13604969135，13604969135。
2: 那你看这个老人他已经卧床，他不需要你来回的给他揍起来呀，啊，或者是躺下呀，不需要什么力。
1: 油桃品质好，对不对？
2: 它有量啊，可以走量。
1: 大量采购呢是2块钱一斤，自己去采摘的话呢每斤售3块。这个位置呢是在临海白台子镇王家窝铺村。多买的话呢，咱们锦州市内是可以送货的。
2: 哎、
1: 联系电话是15940634558，15940。出租一个楼房，位于金陵商厦锦绣前程古塔夜市附近，封闭式小区31厅，120平米，正楼6层飞顶，室内干净整洁，有全新的地板、苏康门窗，家电齐全，有3张双人床，做饭也方便，适合多人居住。月租呢是1100元，联系电话是15174287983，15174287983。出售猫笼子、2号缸、榨汁机、小铁锅，售价10块。烧烤炉子，以上这些旧物的交易地点是在兰花里，联系电话是13050457775。
2: 楼的门是90平米，年租金28000。如果想卖呢，想卖45W啊。 那个电话呢是151-7428-7983，151-7428-7983。我尿不悄的看一眼抖音直播间，还行。
1: 580416-6981。另外一部电话是186-4160-0696，186-4160-0696。
2: 在附属医院附近，北京路汉口街交叉路口一楼，有个挺大的地儿啊，70平米，要往外呢都行。联系电话156-9416-2589，156-9416-2589。

0: 好，再来看下面这房子是要出售100斤的花生米，每斤售价5.5；300斤的带皮花生，每斤售价呢是3.5。交易地点是
1: 在用花生壳，提取石墨烯，大概是，大概是提取石墨烯。就是说呢，无论是花生杆、花生劲、花生根、花生壳，还有朋友心灵手巧，用花生壳干嘛？做成画
0: 啊，
1: 做成画。然后，摆出一些造型，哎呀，变成小故事，我觉得真的是有才呀，高手在民间。
0: 没错，
1: 嗯，
0: 可以好好的开发利用一下啊。
1: 哎，
0: 好了，现在是时间7: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
1: 预计省内升温1到6度。
0: 对，今天早间的最低温度啊，还保持着比较低调的状态，19到24度之间，而最高气温呢将全面进入30度及以上。最热的是哪儿呢？你看看啊。有咱们锦州啊，最热的是朝阳和锦州，34度。
1: 的地方，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朝阳和锦州。
0: 对，今天
1: 34度，
0: 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各地呢是西南风3到4级。今天出行，大家呢就要进入到闷热的桑拿天了啊！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哎，预计这种晴而且很闷，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到34度之间。咱们得快速适应这入伏的感觉了。
0: 哎，
1: 已经入伏了。当然了，我们说其实入伏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让我们大家把体内的寒气，有一话怎么说来的？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0: 对，
1: 这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呀。
0: 申妈啊发来信息了。在抖音群里面说，大家别听得太入神了啊！就提醒呢，你看啊，还有下半句呢，别忘了点点
1: 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0度。我觉得这天气啊，都在为我们锦州的文旅做宣传呢。你看很多省内这水发的那么大的时候，哎，我们这儿呢为什么都喜欢到锦州来呀，宝地呀。
0: 欢迎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利用假期啊，带着孩子来咱们锦州啊，哎，吃烧烤，然后呢参观我们那个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1: 想去海边有海，想登山有北伯山，有国公众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为您找到
1: 了，好样的。
2: 哎呀，
1: 这网名这么长吗？
2: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你看充满正能量，
1: 哎，
2: 为谁都点赞，谁都大拇哥。
1: 对，这挺好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原来这个抖音里啊，这个名字可以起得这么长，是不是？现在是北京时间7:44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无法再接听了啊。大家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搜索方法非常简单啊，就搜六个汉字“锦州经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然后呢，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发信息。
2: 而且呢，不寒不燥，特别适合这个中老年朋友夏天吃。
1: 对。
2: 你跟那个大米白面啊、精米精白面比起来，它的营养更丰富、更全面，而且养生价值也特别高。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玉米面条，关键是价格。
1: 对，可羊肉、胡萝卜、小笼包。
2: 哎呀，
1: 你看人家会吃啊！
2: 哎呀，这一口一说，哎，这小笼包啊，
1: 斐然呐、这羊肉、胡萝卜、小笼包是啥味儿的呀？
2: 您这更养生了，天热的时候吃羊肉啊，胡萝卜那相当于小人参呐、同时呢，像有的昨天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直播间里人越多越好，我这农副产品呢可好卖呀，可不，现在城乡沟通交流，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梁，城里人呢想买农村朋友自己家里吃的独特产品，不是作为商品卖的那种，我就想你家自己
1: 尝试一下，拿出您的一根手指啊，然后呢冲着屏幕，钟磊或者刘旭那个脸呢、后背啊，能点后背你就使劲往上戳，那戳的速度越快，点的越多。
2: 你以为你到马什么按摩中心了呢？给你点点后背，给你点个血。
1: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要帮我们转发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呢，咱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的信息内容。先来看一下署名叫张小七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来看一下啊，他说第一条啊，你看分两条发过来的，想喝羊奶啊，
2: 对。
1: 好，继续来刷新一下啊，娟然如是发来的信息，他呢是要求购求租楼房，

0: 位置呢，最好是在大岭里、南门外里。如果要是小区的话呢，碧博园小区首选啊。面积的要求50到100平米，3-4层，南北通透的格局。另外呢，还要出售面包机一台。
1: 哎呀，那个你听见母啊，方便头型妈妈、嫁阳妈妈，那房子看来是没相中吧？碧博园。
0: 据我所知，这个嫁阳妈妈呀，是想把这房子留着啊。孩子说了，说还得上那玩去呢，就不让卖 啊。
1: 不让卖了。
0: 对。这是据我所知的啊。
1: 那谁家里孩子说我已经不在锦州生活了，卖了吧？
0: 同意了的
1: 啊。碧博园的房子，
0: 对，
1: 大岭里附近，就是这个那叫南京路，就是东方家具城附近
0: 啊。东方家具城，
1: 就是水上公园，水上公园西边，七中往西走，那一片儿，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署名叫归寒，发来信息是要出售平房，占地面积300平米，6间房，位置呢是在延安路惠安小区，有上下水，独门独院，适合居住和做库房使用。这是我看啊，是实木床那个吗？说了吗？刚才
1: 1米8、2米
0: 啊，对，有床头，乳胶床垫，
1: 说
0: 过
1: 了
0: 是吧？
1: 嗯，
0: 啊，好，那应该没有最新的内容了。没有最新内容了，那没问题了。时间来到了7:56:50，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当中的朋友们啊。佳阳妈妈说了，说对，东方家具城后面临河环境可以啊。
1: 哎，对，就是
0: 那河景房嘛，那不相当于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就是应该说是福州街和福州街步行桥，和这个。正在修的南桥
0: 啊，
1: 这个中建啊，
0: 那就叫碧博园小区啊。
1: 哎，对，旁边呢还有园中园，然后再往东走就是大岭里那一片儿
0: 啊，
1: 那个房子的时间还是年头还是比较长了。还有的是红砖房、
0: 对，
1: 红砖楼
0: 啊。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我天天从那儿过呀。
1: 对，
0: 拆瑞大哥说了，说人民街走到南头，那就是东方家具城，可不是？
1: 哎、
0: 旁边黑马大厦。
1: 哎，对对。
0: 然后往西一走的话，就是福州街步行桥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就是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0: 对，河景房啊，对，那是南门外里吗？那地方？
1: 那是大岭里
0: 啊，大岭里是吧？我到总从那儿经过，有一个什么南门外烧烤啊，总看着。
1: 哎，对对对。那是欢迎全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店主啊非常非常有这个经济脑瓜啊，欢迎全国的朋友。因为什么？现在正好南京在修桥，福州街步行桥那儿，很多朋友都从那儿过
0: 啊。对，对，你看佳阳妈妈说了，说卖房子我闺女不同意，所以这房子最后就没卖啊。
1: 其实人家挺相中的
0: 啊。厚德载物飞哥来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您好。的点赞关注，一直在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想要查询信息的话呢，节目之外您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因为每天结束之后吧，我们都会把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呢编上日期，再写上星期几，方便您的查阅，您可以自主查询啊。
1: 哎，如果您哪条信息呀、没记住啊，说电话号码我还差了两位，您记住是哪一天节目里播出的，您就可以直接按照日期来查询了。
0: 对，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钟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
1: 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